0: 很亲近。这个施牧人到了跟前，把智坤拉起来了。哎呦，智贤弟，好几年了也没见着你呀、啊、我常和诸葛敬谈起你来，还不知道你在哪儿。有人说你在二龙山跟那个立地金刀公孙树在一起，你说你也不抽空来瞧瞧老哥哥，把老哥哥都想坏了。
1: 老哥哥，这我不来了吗？咱哥俩这不见面了吗？
0: 哎，见面就好。来来来，上山，有话咱上山唠。
1: 大哥呀、啊、这个山我是不能上了。
0: 嗯，为什么呢？
1: 刚才我上山让给轰下来了。是这么回事，
0: 汉千岁刘秀在南阳起兵，现在王莽调动全国兵马号称百万，把那汉千岁刘秀给困在昆阳，我呢保了汉千岁了。我在千岁面前就极力地举荐诸葛敬，我说的号称叫神镖大将，怎么怎么厉害。就这样，大帅邓禹命我冲过重围，来到诸葛岭请诸葛敬。可是没想到这诸葛敬这么也说不去，那么也说不去，最后还说明啊，不帮着王莽打刘秀，就算的刘秀便宜了。我这一怒之下，我也跟他呀就没客气，我说你不把我智坤当回事儿，你也应该把老哥哥比成当回事儿。这个比成就是这个施牧人的姓名。完了，那个诸葛敬就说了，说比成多了什么了，就他在这儿我也不去保刘秀。比成一听，对对对对对，智坤呐、啊、不要多说了。比成心的话了，那诸葛敬从来没有称呼过我叫比成，他虽然管我叫老哥哥，不过就尊我为长辈一样。这智坤呐、啊、好胡闹，他的话呀这一半真一半假，反而看来他要请那诸葛敬，诸葛敬是没去。兄弟啊，大哥，咱们俩再次上山，我去劝说诸葛敬，你看如何？
1: 大哥，本来我跟诸葛敬说明白了，就算他再愿意保汉千岁刘秀，我们也不要了。但是老哥哥，既然您求我回山再见见他，我为了陪着哥哥你，我还得回去一趟。
0: 哎，好好，冲我冲我冲我，走吧走吧走吧。这比成和智坤拉着手是二反诸葛岭，有楼兵报告给诸葛敬，诸葛敬赶紧从区域分金厅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理智坤，离老远给比成就跪下了。老哥哥，你说您回来您都吱一声，我派人去接您呢，您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小弟我这儿给您磕头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下是连连施礼。智坤在旁边就喊上了，
1: 大哥呀，老哥哥呀，那诸葛敬他站着呢，他就硬说给你磕头啊，他糊弄你呀。
0: 这比成一听乐了，心想我还不知道那诸葛敬给没给我磕头啊，你这智坤呐真能胡说八道。诸葛敬拿眼睛瞪了眼智坤，然后请比成到聚义分金厅落座，智坤也就跟进来了，门里他也不在乎，脸皮厚，挨着比成坐下，瞅着这诸葛敬他挤眉弄眼的。这诸葛敬又问候了几句，比成问他，兄弟啊，刚才我听智兄弟说他来请你保刘秀，你不去。
2: 是
0: 老哥哥，因为我的爹爹诸葛让是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所害，我不能忘了复仇，因此我不保刘秀。唉，比成一听这话呀叹了口气，眼圈红了，你别看双目失明，但是眼泪往上一涌，泪水是浸透眼眶，这就要淌下来。
2: 老哥哥，您这是怎么的了？
0: 智坤一瞧，
1: 你让你气的，别撒眼。好，那我不说话了。你看，你把老哥哥都气哭了。老哥哥，来来，我这用手绢你擦擦。

0: 你咋了？
1: 比成还真从志坤手里把手绢接过来了，沾了沾泪水。兄弟啊，今天我可以把实情告诉你了。诸葛青一听，怎么着？还有什么实情？怎么个实情？他搬把椅子就坐在了比成的跟前。兄弟，想当年你爹爹诸葛让是在汉平帝驾下做上大夫，官高爵显呐。但是你爹之死并不是汉平帝所害，而是王莽所害。就这一句话，无异于一块石头落进了水塘，哗的一下子，就这诸葛敬那个心里边可就不平静了。老哥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王莽要谋权篡位，他就串联你爹爹要跟他一起推翻汉平帝。你爹爹呢一心为大汉，秉政无私，不单说不跟他合谋，而且把此事就举报给汉平帝。但是汉平帝是并不相信你爹爹的话呀。书中交代，要说王莽他们王家这一家人在大汉这一朝那是极为显赫的，他们老王家光娘娘就出来仨，头一个就是王昭君，昭君出塞尽人皆知啊。第二个就是王莽的亲姑姑，叫王政君，也是娘娘。第三个是王莽的亲女儿王凤英，那也就是刘秀的母亲汉平帝的正宫娘娘。你说这皇上怀疑谁造反，也不能怀疑到王莽这儿。哎，偏偏的王莽就反了。当初汉平帝听诸葛亮说王莽要造反，就认为这是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但是念诸葛亮平日里为国尽忠，是死罪变成活罪，将他官职罢去，永不停用，这个事件也就算过去了。但是王莽是怀恨在心，后来假传圣旨，派着手下一拨人把诸葛亮的家就给抄了，还多亏当年的比成带着还比较小的诸葛敬到外边去玩耍，躲过了这一场大灾。那诸葛亮和家里其他的人就都死了，比成带着诸葛敬远走高飞，就逃离到昆阳城外的张家庄。那个时候诸葛敬也就有十二三岁，比成走到哪儿还不敢说自己是怎么回事，掩名埋姓。但是那得吃饭呢，得有地方住啊，就到了张美张自然大员外家。比成给人家做工，也不要工钱，只要能供两个人吃饭就行。可是就在这一天，比成在外边干了点活回来，就瞧张员外家的那个儿子张公子把诸葛敬当成马搁地下骑着玩呢。比成当时内心都要碎了，心想这都是我无能啊，我都不能照顾好我家公子啊，让人家把他当成马骑，你说我们大人在天之灵会怎么想啊？比成是诸葛家的老忠仆啊，在人诸葛家也已经多年了，小时候就在那府上，现在他三十多岁，就这么一着急一上火，他瞎了。他瞎了以后，那张员外心眼不太好使，能留个石木人吗？就把他和诸葛敬轰出来。后来他们两个人四处讨饭，就到了诸葛岭，承蒙大寨主宽怀大义，把诸葛敬和比成收下。哎，一看诸葛敬这小孩挺好，大寨主把自己女儿还许配给诸葛敬。后来他长大了 就跟女儿成亲了，他也就把这个诸葛岭这座山交给了诸葛青，将自己一身武学包括绝技火龙镖也传给了诸葛青，诸葛青这才能号称叫神镖大将。但是前边这些经过比成过去可没敢跟诸葛青说明，时到今日智坤来请诸葛青要保刘秀了，比成才淌着眼泪把这段事儿说了：兄弟啊，你不应该辞去此事，你应该立刻随着智贤帝够奔昆阳，在这危难之际你投奔汉千岁，这才能说明你是大汉的子民，灭莽兴汉，成就千秋功业。听着老比成这一番述说，诸葛敬想到父亲是怎么被奸臣王莽所害，虽说父亲之死跟汉平帝也有关系，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王莽，他是泣不成声，又是难过又是愤懑，回转身瞧瞧智坤：贤弟，刚才我误会你了，我对不起你呀，现在我同意，我要跟着你一起去追随汉殿下。这诸葛敬明白了真相，那是慷慨陈词，但是就见智坤把这小脑袋瓜一摇晃：
0: 我不要，刚才说的明白，你那个时候不同意去，我永远不要啊！你以为我们那边缺人呢？我们那边有五虎上将，四大先锋，有许许多多将官，就缺了你也照样能打败王莽。他我这个
1: 诸葛敬让这智坤闹了个大窝脖，但是他知道啊，刚才他把话说得很绝，也难免智坤用这话刺激他。可是比成把智坤手拉住：哎呀，智贤弟啊，智贤弟，不冲诸葛敬，你冲我啊，要他吧，要他吧。
0: 老哥哥，这话呀还真是这么回事，我要不冲您，他100个诸葛敬我也不要。好了，千屈万屈，我就算为老哥哥你受了，看在你老人家的金面上，我就带他走吧。
1: 呵，把诸葛敬心的话了，把这智坤呐，他捡的便宜他卖的乖。当然了，这个兄弟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他也好开玩笑，这件事情啊就不要再提了。简短接说，诸葛敬跟比成商议，比成原来好搁乡下住，不愿在山上占山为王，那么现在呢怕防备有别的事情出现，让这老先生呢就在山上住。诸葛敬随着智坤骑着快马，智坤当然不骑马了，他蹲在那个诸葛敬的马屁股上头。这诸葛敬带上火龙镖，马上挂上枪，快马如飞是够奔昆阳，一路也得有七八十里地，中箭无书，咱不必啰嗦。他们是第二天早晨到的昆阳城外，往前一看也不知道有多少莽兵莽将了，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是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一眼望不到兵啊，那可真是刀枪四百岁，剑戟四马林。智坤当啷在马上蹦下来了：
0: 大哥，你看这就是王莽他们的北大营，我前日是从北大营装鬼窜出来的，把他们吓个蒙头转向，现在有哥哥你火龙镖和这条神枪，我就不用装鬼了，咱们大白天往里冲。
1: 这智坤他有这诸葛敬给他撑腰，胆儿大呀，他扯着嗓子就喊上了：
0: 呆了嗨，吊死鬼在此，让你们主将出来。
1: 就这两天军营里边啊都私下议论这吊死鬼的， 他们还认为

0: 是真有鬼。听智坤这一说，有人就明白了，哎呦，这是一个智坤装鬼，赶紧就报告给了大将，常胜大将宇文灵。在这个北面营盘处，主将是王莽的亲兄弟，叫六合王王玉。王玉手下的大将就是号称四大先锋之一的这个常胜大将宇文灵。宇文灵长得精神，20多岁不到30，面白如玉，鹰盔银甲，持枪，在背后有个葫芦，这大葫芦里边暗藏一只训练有素的恶鹰。您看这长生大将宇文灵，真要是在军前和谁动手的时候，他那鹰就偷偷的能出去，在空中一打旋，然后刀对方战将的眼睛，百发百中。真要刀上的话，那眼睛一瞎了，那战将还能打吗？宇文灵自从出师以后，从来没有尝过败阵。但是有个细节呀，咱得交代。什么细节呢？哎，宇文灵他手下有一个哑巴哥哥，只要宇文灵一上马，他亲自把马给牵过来；宇文灵一吃饭，他亲自把饭给端过来，甚至要先尝尝，好像防备有人给宇文灵下毒。反正你这么说吧，宇文灵行动坐卧，这个哑巴哥哥都要亲自来侍奉。那么宇文灵有的地方不理解，但是他知道这个哑巴哥哥对他好，他也就不多问。再说这个哑巴哥哥身背后老背着个包裹，在宇文灵的记忆当中，他从来没有解下过这个包，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包都要背在身上。早在几年前，宇文灵就问过哑巴哥哥，说，哥哥呀，你背后这包里边是什么东西？这个哑巴哥哥虽然不能说话，耳音特别好使，他能听到，他嘎巴嘎巴嘴摇摇头，那个意思你别问，宇文灵也就不问了。时到今日，他也不知道这哑巴哥哥背后那个包里边啊是什么秘密。您别着急，这段隐秘等到后文书叫哑巴说话，您呢就清楚了。单说现在宇文灵要出战，这哑巴哥哥赶紧跑出来，又给拉马扶着宇文灵上去。宇文灵回头瞧瞧，哥哥您宽心放下，我没有危险，这点点头，那意思我放心了。宇文灵策马带领手下十几员副将，还有20多名亲兵，这就来到了营盘边处，开营门往外一看，一眼就瞧着诸葛敬了。就见诸葛敬要跳下马来，身高紧张，威风凛凛，30多不到40的样子，马上挂枪，紫脸膛，两眼如电。再看旁边小个智坤，哦，猜着了，这一定是和金刚老道狼天印打过仗，然后用绳子拴腿，差点没把狼天印给捉过去那个小个。这宇文灵嘎楞楞伸手把枪就摘下来了，来将何人？智坤一看，哈哈，吊死鬼，这厢遇你有理。宇文灵一听恍然大悟，怎么，前日是你装鬼过营？
1: 正是，你家智爷爷智坤智军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过命交情的大哥，叫神镖大将诸葛敬，你是何人？
0: 宇文灵一报名，叫常胜大将。智坤一听，
1: 啊，宇文将军，原来是你呀，我可告诉你说，今天我这哥哥来到两军阵前，是为了杀金刚老道狼天印，你要识趣，闪开，让我们过去找那个狼老道，如果你要不识趣，就先结果你这条小命。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智坤请来了诸葛敬，现在准备闯营盘，到昆阳城里。可是王莽驾下四大先锋之一的常胜大将宇文龄，率领着一彪人马来到营盘之外，裂开队挡住去路。智坤一看，哈哈，姓宇文的，你这叫作死啊！好吧，既然你敢挡道，诸葛哥哥，你就把他挑了。就见诸葛敬一伸手，把他这就轻吵起来了，前后阴阳把一合，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前边那枪头抖起来冰盘大小，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抖枪，宇文龄就没敢小瞧诸葛敬。这宇文龄也在马上得胜钩上摘下了自己惯用的五钩神飞枪，两个人都是使枪的，各自把枪抄起来。宇文龄说了一声，拿了一走，这匹胯下宝马就窜上来了，他手中这条枪直挑诸葛敬的哽嗓咽喉。诸葛敬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躲过他这一招，当当当，用枪这一格压住他的一手，回手一枪杆啪砸过去，直砸对方腰篮。可这宇文龄伏在马鞍之上，呼的一下把这一招就躲过去了。两个人枪对枪，马斗马，马打蓬环，转眼之间20个回合已过呀。宇文龄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沉，心想，我是什么身份？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85万大军的四大先锋之一，就凭我这身功夫，我认为天下还没有能胜过我的。那说一般的将官在我的跟前走不过3合5式。怎么就这个诸葛敬跟我打了20多招还没有露出败相，那招数不乱？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打到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一不做二不休，我要用我的神鹰。您仔细看，在这宇文龄身背后背着个大葫芦，他这个葫芦里边暗藏着一只鹅鹰，这只鹰还是小鹰崽儿的时候就被他抱养回家，慢慢调教。现在这鹰对于宇文龄的号令那是非常熟知，他们这人鹰这两位是心领神会啊！啪一拍葫芦底儿，前面盖儿他一打开，这鹰就好像是个钻天燕一样，就直接钻向高空，然后啪的一掉个头冲下，就扑向了对方的诸葛敬。诸葛敬就看着前边突的一下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啊飞到空中去了，想仔细看，但是对方那枪就到了，他跟这宇文龄就接下相还。这时候鹰往下来一扑，那个速度太快了，说如风似电，那简直比风电还要快，唰，这就到了诸葛敬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这鹰在头上刚这么一盘旋，这诸葛敬右手单手合枪，左手腾出来，啪，把一只火龙镖就掏出来了。诸葛敬打镖号称叫神镖大将，他的镖法是和他的老岳父 诸葛岭的总瓢把子老寨主学的，那真是神乎其神。就见他这么一抖手，突的一下子火龙展现，噗，神鹰看底下打暗器，赶紧躲，但是一火龙镖打中了鹰翅，把鹰打伤了。这只神鹰就借着一个膀子扇呼着，是盘桓回到宇文灵的马上，这可把宇文灵心疼坏了。回手拿过来一瞧，哎呀，这火龙镖在这膀子上定着，火龙镖火龙镖带火冒烟，把那膀子给烧去一大片呢。他这一心疼不打紧，智坤本的一下子就蹦到诸葛敬的马屁股上来了。大哥，此时不走，待等何时？快走！诸葛敬也知道不能恋战，俩脚磕蹬，蹬带蹦蹬绳，胯下这匹宝马是如风似电，在这宇文灵身旁窜过去。宇文灵想挡来不及了，就直接杀进了网营，那可真是碰着他就死，挨着他就亡。尤其是智坤，他在那马后边站着，轮动着牛类的小单刀，时不时的还能帮着接驾先还，谁要是射个冷箭什么的，他还能给予保护。就这样，诸葛敬和智坤杀过50里地连营，最后来到了昆阳城下。再看这二位连人带马，不是污血就是烂肉，那身上都被血肉给涂满了，也不知道这一路上杀了多少莽兵莽将。邓禹得报到城上一看，赶紧下令开城，把两个人接进来了。先让两个人换衣服，把那战马也好好刷洗刷洗，给喂一喂，这才接见诸葛敬。智坤见着刘秀、邓禹施过礼以后，就先把诸葛敬吹一顿，如何如何。当然了，说开始诸葛敬怎么不愿意来，哎，以为刘秀的爹呀，哎，把诸葛敬的爹杀的那段事啊，哎，智坤没提。这诸葛敬开始对刘秀还是有一些不信任，但是面对面的这么一看，刘秀，刘秀长得透笼啊。刘秀虽然身为小皇上，位高爵显啊，这是南阳军的统帅，但是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见着诸葛敬是纳头便拜。诸葛敬能受得了这个吗？赶紧跪倒还礼。就在诸葛敬是刚刚进城，还没等过夜呢，外边军兵报告，大帅千岁，在莽将那边有那个金刚老道狼蹄印在城外讨敌要战，请大帅定夺。诸葛敬心急如火，大帅，既然我来辅佐千岁投奔南阳军，我就一心一意要为千岁尽忠，我到这儿来就是智贤帝请我来专打那个狼蹄印的，现在我就要出战。这智坤一听，对，现在我们就要出战，这就要出战。回头他小声跟诸葛敬说，大哥，您呐投奔千岁投奔的晚了，五虎上将姚马岑杜逢啊，五位将军人家都给占上了，四大先锋那也都定局了，那就是吴汉、姚七、岑彭、马武，现在是五虎将四先锋都有了人儿，就凭哥哥你的能耐，我看你比五虎将四先锋都不差。您到这儿来呀、啊，没法封你官，只要这一阵你能把那狼老道收拾了，这就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了你的能为，到时候再封你官就得在他们之上，你明白了吗？诸葛敬一听，你呀、啊、先别胡说了。诸葛敬想，要不保千岁就是不保，要保了啊，就别在乎官大小，不能计较那些。就这样，邓禹给诸葛敬派了5000军卒， 另外又给他派了十几员副将，包括智坤，随着他一起出战。单说诸葛敬镖囊里边是放好了火龙镖，骑在马上，呵，这马呀刚喂完料又溜了一溜，现在这马精神头又上来了，这牵挂好了，开城门放吊桥，几声炮响，他来到阵前。刚才呢他们是顺着正北那个营盘冲进来的，郎天印他所驻守的营盘是在西北上，有点靠西面。这老道郎天印就在前日里被智坤给拴腿，差点没被智坤给捉住，已经被莽军营当中传为笑柄。明着虽然不敢说，暗中有人议论说老道功夫是高，不过让拴腿打差点捉过去。老道背后啊，他就听这些人这么一谈唠，脸上火辣辣的。现在出阵他主要为杀智坤，一看智坤随着诸葛敬出来了，老道在这马上就有点坐不住了。无量佛啊，小个你给我滚过来受死。他在马上来回舞动他这条铁棍，这棍里边有毒药啊，曾经把马武几个人都毒倒过，这玩意儿战一绝。智坤不理他，智坤紧跟在诸葛敬的马后。大哥看看，就这老道，这老道就叫郎天印。哎呀你别看呐，咱平常说他的时候好像不把他当回事儿，其实他的武功极高，尤其他那个棍呢挺邪性，您得小心。贤弟宽心放下。说着这话，诸葛敬闪目往前一看，就见郎天印紫面脸膛，胡须飘洒，头戴混元巾，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刀，水袜云履，胯下骑的是青马，这个年岁在50开外。提着马就过来了。嗯，无量佛，贫道要废掉那小个智坤，你是何人？诸葛敬没有抄起枪，而是先一拱手，要问在下，我乃是新晋投奔汉殿下的神镖大将诸葛敬，你可是那王莽驾下的四先锋郎道长？哦，郎老道点头称是，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原来这位是新投奔刘秀的。那么我听到报告说，打北面六合王王玉和宇文龄将军那面冲过去一个人，说是挺厉害，投奔到昆阳城里去了，莫非就是他？要真是他的话，我还真得提防一些。无量佛，诸葛敬，既然你保刘秀了，我们是各为其主，你撒马过来接枪。诸葛敬说了一声接枪，他俩脚磕蹬，提马向前扑喽一枪，点向老道。老道旁边一闪身，马也往前去，横着用棍一摆，压枪头，回手一招，两个人插招过世，是打在一处。这时候智坤在后边给关帝撂阵，他就着急，哎呀大哥呀大哥呀，我都跟你说明白了，这老道啊他那个棍里边啊他有毒药，你得先下手为强啊，你得先用镖啊把他给镖住，打死他，让他用不出来那种毒药，就把他收拾死了，等人先用你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老道郎天印也感觉到神镖大将诸葛敬武功高强，凭对方的枪法，那么自己这条棍想胜可不易。俗话说锋强之取，欲绕活禽，那么不妨我故伎重演， 我还要用我这条棍，用这条棍当中的那个药来胜之。想到此处，虚晃一招，他秣马走，啪，他那把那棍头前边有个小眼儿打开了。这个小眼儿打开了，他的棍尾处有个崩簧，只要用手一推，前面的小眼儿呲，就往出打一股白烟，离着稍远一些都看不着，但是方圆5步到10步有人闻到，那立刻就中毒，马上就昏倒。他把这眼儿打开了，然后马头拨过来，但与此同时，诸葛敬也想到了用镖。诸葛敬跟他一交手，清楚自己想用这条枪胜对方不易，既然如此，得发挥自己长处，啪，把这火龙镖就扣在手中，好像拿枪往前扎，其实是虚晃一招，枪里夹镖，就见这只镖后边那个镖尾突突突突突突突，他怎么着，他直冒火呀，这镖走带火，火推镖进，是镖打狼田烟，啪啪，还没等狼天印把那毒药使出来，胸口已经中镖。诸葛敬大喜，俩脚磕蹬，战马如飞，这就够奔前来要摘取老道的头颅，把脑子摘下来好回去献功啊。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镖打在老道的身上，老道就用这腾出来的左手一滑了，这镖吧唧就落在地下了，没打进去。当时诸葛敬看在眼中，他就一愣，哎呀，怎么老道穿着宝铠不成？书中交代，老道并未曾穿什么宝铠。那说老道既没有穿什么，怎么这镖没打进去呢？原来老道练的这一套功夫，在整个汉朝的时候，他几乎可算是独一无二。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如果你要往后听什么明清两季一些武术家啊，练什么刀枪不入的功夫啊，似乎都很寻常。但是就在那汉朝的时候，有人能练出来刀枪不入这种功夫，那是令人惊诧。诸葛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功夫，说别人即使说怎么能刀枪不入，那都认为是以讹穿讹，那是骗人，人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刀枪不入。哎，这个老道呢，之所以外号叫金刚道长狼田烟，就是因为他练的金刚不坏之体，叭的一镖没打进去，诸葛敬这马就倒跟前了，人家一靠崩簧，噗，呲，哎呀！诸葛敬反耳正突，脑袋轰的一声，情之不妙，拨马往回就跑，可是这身子咕噜一下子就摔落尘埃。

智坤一看可坏了，彪打人家没有奏效，反而被人家锁伤。智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这身子就像离弦利箭一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就直接到了阵前。还没等老道郎廷印杀掉诸葛敬，智坤把诸葛敬往肩膀头上一扛，甩开小短腿，哎，肉肉肉。

0: 醒来是满面羞愧。邓与刘修这些人都安慰，就连马武、岑彭过来也安慰他，向他说明这不是武功低，那老道那棍呢是邪性。现在大家是既恨这郎天音，但是又拿他没办法。如果说连对付这个老道都没办法的话，那么何谈破王莽百万雄兵怎么能够最后得胜啊？哎，就在这当天晚上，诸葛敬还病了。怎么着呢？他是连疲劳再上火。你看智坤请他，他跟智坤跑了百十来里地，到了两军阵前，又杀了五十里地营盘，这才到了城下。到了城下进城，这就出去会斗郎天印。会斗郎天印浑身是汗，一脱铠甲得了一种病，叫卸甲风寒症。在古时穿铠甲的将官要是得了这种病，那是不易好，要是急的可能马上就死，也就是三五日。如果要是当时能把那个劲儿顶住没死，过后要做些病根儿，这个人也完了。拿现在诊断来说，那就是类风湿。诸葛敬现在是卧床不起，把智坤急得直转呢。
1: 大哥呀，平日里你那身体该多棒啊，怎么忽然间这就支撑不起了呢？
0: 这赶紧找军医给配药吃，可是这药也不管事儿。当然了，这一时半会儿的呀也不能马上奏效，那因为药力也是有限。天黑以后，刘秀来了。刘秀往里这一来，有人先通知诸葛敬，诸葛敬就想打这床上爬起来见礼。刘秀赶紧到床前，拉着他的手坐在床边，把他按在枕头上了。诸葛将军，胜败兵家常事，您呐可别往心里边去。虽说现在王莽这老贼显得兵将多一些，不过毕竟他是逆天而行，早早晚晚有一日我们会大获全胜。来，小王，我给你喂药。刘秀一瞧这诸葛敬要吃药，可还没吃进去，他就端过来用勺给诸葛敬往嘴里喂。就这一喂药不打紧，把诸葛敬的眼泪刷就喂上来了。
1: 千岁，虽说我无能，活龙镖未伤恶道，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一人，我一定把他请到，让他杀恶道，灭王莽，辅佐殿下。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0: 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 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9: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是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穆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3: 稍微的，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

0: 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 我们对网约法实行一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6: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7: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点的地方啊，
13: 点在这里。
1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4: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8: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本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

0: 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严嵩，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
8: 是美丽中国的

0: 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2026年6月6日，探测器首次捕捉到小行星。6月7日，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日，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03、23:20、23: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北纬31.58度，东经103.98度；4.0级地震，北纬31.55度，东经103.98度；4.5级地震，北纬31.58度，东经104度。经多轮排查，截至今天5点，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此外，国道545绵茂公路已基本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相关部门解除该路段全封闭交通管制，道路恢复双向通行。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遭拘留者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以军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也暂未提供该事件更多细节。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凭借挪威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北京时间9点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另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0。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

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国之声现场直击。
1: A 股交易新规今起施行，将给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来哪些改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场1/8决赛，墨西哥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此刻正在进行。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球，那目前已经进行到了30多分钟哈。刚刚我们看到，英格兰队是打进了一球吧？那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1-0。那今天上午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和大家一同关注这场精彩的赛事。王宇跟听众打个招呼啊。
1: 嗯，大家上午好。
0: 嗯，那我们也看到，刚刚是这场比赛原定于是上午8点，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啊，但是推迟到了9点，是受天气原因的影响啊。
1: 对，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呢，在之前已经有一些比赛啊，因为这个比赛途中或者比赛之前，当地或者当地的附近出现了雷暴天气啊，所以不得不去推迟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推迟了1个小时才开球，原定是北京时间呢今天早上8点开始，但实际上是9点开始的。这比赛呢，刚刚打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右侧萨卡的传中，后点贝林厄姆头球包抄。一个冲顶把这个球顶进了墨西哥队的大门，现在比分是1-02-0了。话音未落啊，英格兰队立刻在对方刚刚开球之后马上把球断下来，又一次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在中路的攻势，还是贝林厄姆在门前包抄，这次是用脚完成了射门，2分钟之内2次把球送进了墨西哥队的大门，这样英格兰队已经是2-0领先了。
0: 是，这个进球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电视画面是有一定的延迟的，还没有看到这第二个进球。是，
2: 太伟大了，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信号。
2: 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嗯，这个球是英格兰队在对方发球之后很快在中场完成了抢断啊，中场抢断之后呢，前头3箭齐发，先是分给右边的凯恩啊，刚刚这个咱们央视的解说员说的就是凯恩非常的无私，没有说自己想去得分，而是把球横传到中路，给了这个位置更好更适合去射门的贝林厄姆，这样贝林厄姆也是完成了这场比赛的梅开二度。其实这场球从前半个小时的情况来看，相信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比赛的话，会觉得不像是很快能进球的样子啊，因为反而是墨西哥队占据了一定的场上的控球还有射门数量的优势，但是呢确实

0: 从刚刚的这五分钟来看，英格兰队的球员这个大牌球星的质量是更高的，他们的进攻效率更高。这两次机会应该说都不是特别好的必进球，尤其第二个只不过是前场压迫一个次断球而已，但是他们立刻就能把这个前场断下来的皮球转化成推进到禁区的有威胁的甚至得分的打门。
1: 是，其实比赛开始之前，很多我们的球迷啊都觉得墨西哥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啊，尤其是主场作战，又是在这种他们非常适应的高原的气候啊，可能说从心态上更占据一些优势。那刚刚英格兰队连续进了两球，是不是会对墨西哥队的心态产生一定影响？
0: 对，你说的这非常对，因为这场比赛肯定开赛之前墨西哥队是信心满满的啊，觉得这个凭借主场之威能不能在这次世界杯尽量的走得比以往更远一些啊。这个大家知道，以往的世界杯上墨西哥队过去的连续很多届都是稳定的可以小组出线打进16强，那么这届呢确实小组又出线了，但是这回小组出线因为扩军了是进了32强又赢了一场，现在终于是来到了他们平时的这个世界杯起点前16名，但是16进8的时候遇到英格兰啊，这场球肯定对他们来说非常想突破。从这场球的前半小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发挥的也相当不错啊，更有威胁的射门都是属于他们这一边的，但是毕竟对手英格兰队还是非常强大，大部分球员呢都是英超踢过球或者说还在英超的豪门正在效力的，像哈里凯恩这样呢也是被五大联赛的其他的顶级豪门像拜仁慕尼黑招至麾下效力，也是现在世界的顶级前锋啊，贝林厄姆也是皇马的这个前场的一个攻击的核心，所以说踢到这会儿大家还是会感觉足球场上还是要靠实力说话，这个主场之地呢肯定是非常的有作用，球员的这种旺盛的士气想要获胜的信心呢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真正决定比赛决定进球的有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球员的个人能力。
2: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之前的这个表现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踢到现在，其实墨西哥他是一场球都没有丢过的，揭幕战2-0战胜南非，1-0战胜韩国，3-0战胜捷克，再到16分之1决赛2-0战胜厄瓜多尔，全战是零失球，而且我之前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这个守门员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到了门将奥乔亚是41岁，而且他是第6届踢世界杯，当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说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对方的这个凯恩的头球，对他的回应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在阿斯特克踢了快20年，我知道风是往哪儿刮的，
0: 对对对，
2: 所以我知道球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比赛是瞬间连失两球，
0: 对，这就是主场之力啊，当然你说的这个奥乔亚呢他这届世界杯并不是主力啊，他在小组赛已经确定出现的情况下第三轮替补出来踢了一会儿，我们看现在墨西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的定位球传到禁区里边造成了中路的混乱，跟上的补射基尼奥内斯把球打进这样墨西哥队很快的扳回了一分，比分变成了1-2。
1: 的确啊，刚刚在咱们说上一趴的时候我还想说有可能墨西哥队马上会调整这种节奏哈，因为毕竟是主场，毕竟他是以4战全胜的成绩走到这一步的。
0: 对，刚才英格兰队的两个进球可以说让这个比赛的场面一下子变得更加开放了，因为大家在0-0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僵持阶段，因为毕竟淘汰赛谁都不敢打得特别冒进啊，一开始大家小心翼翼先以稳定后防为主，但是这比分从0-0变成0-1、0-2之后啊，大家应该说墨西哥队心理上的包袱也放下了，刚才是利用定位球的机会传到禁区里边造成了英格兰队的中卫孔萨的一个解围的失误，基尼奥内斯这届世界杯表现也非常非常好，已经这是第3个进球了。
1: 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场比赛所在的球场啊是在墨西哥城啊，它的海拔达到了2200多米。
0: 对，
1: 那对球员来说，尤其是对足球比赛这样的高耗氧的项目哈，
0: 对，
1: 实际上是非常考验球员的体能的。
0: 对，
1: 可能我们大家之前也有印象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运动队可能都会去
0: 昆明、
1: 云南啊、昆明，这种高原训练啊，它主要是训练这个运动员在这种可能含氧量稍微低一点的情况下的一个体能啊。
0: 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格兰队是不是体能上 就要受到很强的考验。
0: 对，他没法适应，因为他来墨西哥城准备这场比赛只来了三天，对吧？这个从这个生理学上来说呢，这三天是不够的，
2: 很难适应。
0: 好像据说得至少十多天才行啊。但是呢，墨西哥的这些球员，因为现在墨西哥队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啊，他这次世界杯的驻地肯定也是在国内啊，所以他们不存在说我刚来几天的问题，一直在这儿踢，而且这世界杯期间也一直在这个高原的环境之下，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英格兰队呢，刚才也说到开场前半小时两队都踢得很谨慎很保守，英格兰队更是如此，肯定也是考虑到了到下半场或者到比赛后半阶段的时候，这个体能跟得上跟不上啊。当然现在他们比分还有一个球的优势，这是一个挺好的
2: 开局
0: 情况。对，包括刚才说到奥乔亚啊，他这届呢已经更多的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精神领袖了，但是确实就像他所说的，他连这块球场风往哪儿吹都很熟悉啊，这肯定是
2: 很有自信。
0: 对，
1: 其实刚刚上半场进行前三十分钟的时候，因为比分一直是0-0，很焦灼啊。可能我们在外边，我们三个还在讨论这个，看好哪支球队啊？那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王宇，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英格兰还是更看好墨西哥？
0: 那你现在踢到2-1了，我觉得还得看好英格兰了啊。
1: 但是刚刚立刻墨西哥可就追了一球啊，
0: 一个球就
1: 悬念还是有的，我觉得
0: 一个球其实就差的挺多了啊。现在足球里头，你要想说我全线收回来防守，这对面一定要去攻这个铁桶阵有所斩获，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你想，一天之前的比赛，强如法国队打巴拉圭队，哎呦。墨西哥队现在攻势如潮，他们的路易斯罗莫又是禁区外围的一脚射门差点，这是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外围一脚射门差点能够把比分扳平。这个比赛呢肯定是墨西哥队想要全力的进攻，但是越这样英格兰队会有更多的反击的空间和机会啊。刚才也说到，你像一天之前巴拉圭队的防守，巴拉圭队可能实力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些，也让这次世界杯上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法国队也是很挠头啊，最后凭借一个突破之后的点球才赢下了比赛。所以说现在这个比分已经是这样了，肯定我觉得大部分看这场比赛或者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来收听这场比赛的朋友们还是会觉得英格兰队的希望更大了吧。
1: 好，那听出来了啊，王宇是觉得英格兰的优势更大一些，那何方你觉得呢？
2: 其实，在进直播之间之前呢，我们在外面讨论，我宇是很看好墨西哥队的啊，
1: 是
2: 因为我是个伪球迷，所以呢，我也只是根据之前的数据来判断啊，墨西哥表现很好，而且呢，也有专家表示，英格兰可能到了下半场，因为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可能会体能跳水，所以我就不知道在下半场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各方的表现，彼此纠缠又产生其他不一样的结果。
1: 我们看到现在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到时之后又补时了5分钟哈。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信号。
3: 其实很容易吃不正步位，所以这一下呢，他没有完全发力，他更多的是在打步位。
1: 的确，像王宇刚刚说的啊，尤其是落后之后，墨西哥队现在的攻势显得很猛。
0: 这个比赛前半小时，其实两队的这个前场的压迫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博宇平时打篮球，这个用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这个说法，就是你拿下防守篮板之后，或者你发了底线球之后，你都过不了半场，人家就追上来，就过来不让你过去，对吧？但是现在
1: 兵人防守，
0: 对，现在这个比分僵局打开了之后啊，大家尤其墨西哥队顾不上那么多了啊，不管还已经不是特别的注重后场的防守了，大部分球员都压上去参加进攻，让英格兰队这会儿也是非常难受。刚才又是一次禁区里的头球攻门，让皮克福德做出了飞身的扑救。
1: 是，差点啊，差点。
2: 英格兰的门将应该是立功了。
3: 但是你不行。
0: 对。
1: 好，现在墨西哥队又要发一个角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3: 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4: 是的。
3: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4: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30军团这头雄狮。
3: 哦，禁区内蒙特斯
4: 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墨西哥队凭借这个角球的机会，又一次差点能够得分啊！角球开到中路以后，落到后点的中卫蒙特斯刚要起脚，被英格兰队的中锋哈里凯恩先出一脚把球破坏。
1: 是我们看到，虽然墨西哥队，没有像英格兰队那么，阵容那么大牌哈、啊。

0: 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
1: 世界杯进行时，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前，国内各大券商已悄然完成交易后台系统升级，参数调试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筹备。
8: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和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0: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9: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0: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9: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11: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9: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0: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9: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

0: 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2度。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的时间新闻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新闻。民生兜底在升级，7月1号起，我市社会救助补贴标准全面上调。记者从7月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2026年社会救助补助标准全面上调，这也是我市连续第16年上调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低

0: 保、特困、孤儿养育、精简退职职工补助同步提标，全市约4.8万名困难群众直接受益，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牢住民生保障底线。
1: 最新的救助标准是，城乡低保方面，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757元提高至767元，涨幅1.32%。农村低保由每人每月615元提高至639元，涨幅3.9%。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按照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特困供养方面，城市特困人员月供养标准由每人每月1130元提高至1151元，农村特困人员由每人每月919元提高至955元，城乡特困群体救助标准涨幅均达3.9%。孤儿养育保障方面，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标准统一上调，由每人每月2370元提高至2650元，涨幅达11.81%，保障力度大幅提升，进一步改善孤儿生活养育条件。精简退职职工方面，上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补助标准同步按照农村低保3.9%的幅度上调，分4档落实新标准。
0: 持续上调救助标准，一方面能够减轻日常衣食就医就学等刚性生活开支上涨带来的压力，切实减轻困难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不断缩小城乡群体收入的差距，精准帮扶弱势群体，从源头化解因生活困难引发的各类问题，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同时，常态化逐年提标有助于构建稳固长效的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精细化社会救助助力共同富裕。
1: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等因素，科学测算、反复论证，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合理确定提标幅度。
0: 连续16年稳步提标，是我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举措。新标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政策落地兑现，依托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切实将民生保障工作落实到实处。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东北超方面的消息。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库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的热潮大幕。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旅体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
0: 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商采线全国旅行的商团正式启程。
1: 近年来，营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 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态、多业态的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0: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的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害事故的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0: 7月1号起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为 T3 出行、花小车出行、阳光出行、如骑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等。在此基础之上，各省份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届时将为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保障。
1: 接下来是有关近期加油方面的提示。汽油呢会不会过期？在夏天加油的时候可不可以加满呢？那么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天气渐热呢，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流传开来。那么以上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们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居雅纳说呢，汽油它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那么在夏季气温升高，那么汽油就会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所以说如果您油加的太满了，那就代表着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儿放了，所以说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的隐患。所以啊，夏天加油不宜加的太满。
0: 哎，这真是一个干货哈，也给咱们的车主提一个醒。其实啊，不仅是这个事儿，很多车主还疑惑一个事儿，说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呀，这个关于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高级专家也是明确表示了，说汽油啊是确实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一个成分，特别是二烯烃格外的活泼，酒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个呀也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了。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是看汽油本身的一个组成结构，还有储存的温度、储存环境，还有海拔的气压，以及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 况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影响到保质期的。
1: 哦，原来如此。那就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网传的95号汽油，它真的就比92号

0: 汽油更耐烧嘛，我们可以引用豆包的这个说话模式啊，先说结论，这个属于伪命题啊，已经被专家辟谣了。居亚纳专家说呢，这个汽油的标号其实代表着这个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我们经常熟悉的像92号、95号，还有98号。科研院所对照这个试验证明呢，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它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呢汽油是6.525升。那很显然了，这两个油耗差距极小，所以说呢，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呢，这属于伪命题了。
1: 那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的供给渠道也是多元稳定的，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还有海外的原油进口等等。那还有呢，就是有人要问了，如何快速的辨别劣质的汽油呢？第一点，告诉大家可以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啊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这个油品呢是发黑的，然后色泽呢也暗沉，或者说里面含这个悬浮的杂质，这大概率啊就是劣质油了。第二个就是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说油品啊散发恶臭，还有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说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也是存在这个质量的隐患的。第三个呢就是测挥发了，第一，少量的汽油放于手心，正品汽油呢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就可以挥发了，挥发也是缓慢的，手上残留的油膜油污的这种油品呢、是属于异常的油品。业内专家也提示大家，这三点呢仅为日常鉴别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段，油品是否达标啊，最终还是需要以专业的机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
0: 这下子学到了。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辨别标准呢，我们发现我们不小心用了的是劣质的汽油，要如何的维权和索赔呢？首先呢，保险公司它通常是不予理赔的，要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来追责。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牛慧元律师就介绍说呢，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像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发动机腐蚀、积碳还有爆震这些机械损伤呢，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而并非是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在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普遍呢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呢也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的支持。那么从民法典规定来看呢，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标准，确实是属于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呢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的损失。第二呢，就是您加油的时候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呢是我们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来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呢，就是从源头上我们来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大家呢，要做好油品消费的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要提前的做好前置的防范。广大车主呢，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的加油站，选择正规的站点，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的使用安全，从源头来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呢事后受理受阻、维权追偿困难这些被动的情形。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私家车主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呢，是越来越多了。那关于这个油的事儿啊，大家也都是特别关注的，希望这样的一条新闻能够帮助到大家。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

0: 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下半段一开始呢，我给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比较常见和关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呢，你看每逢节假日啊，大家好朋友一起喝喝酒、聚聚会，这是好事儿。但是如果我们喝酒之后，有了其中同桌的同席的一位朋友们，他出事儿了，那么我们一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都需要负责任吗？
1: 哦，需不需要担责？其实经常在这个各大这个公众号底下刷到过类似的事件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事情。
0: 对
1: 啊，有这样的一条案例哈，说周某和朱某是同村的邻里。有一天呢，朱某就在家设宴，要求周某等四名亲友聚餐。席间呢，众人均适量的饮酒，全程啊都没有人去劝酒灌酒。周某呢，其实还主动的给他人斟酒了。当日酒后啊，周某虽然有轻微的这个酒后的状态，但是意识表达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整体的状态呢也是完全可控的。周某酒后啊，心存侥幸，执意驾驶机动车上路，最终引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并致其呢重伤，并构成了一级的伤残。事后啊，周某就将聚餐的组织者还有所有的同席饮酒人员全部的都上诉至了法院，要求众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还有伤残赔偿金等全部的经济损失。啊，大家先这个想一想哈，这样的一个案例，您觉得法院审理之后会如何的去审判呢？
0: 反正先说说我的看法啊，就刚才佳玉说到这个案例，有一句话它引起了我的这个注意。
1: 哪句呢？
0: 说这个周某他酒后心存侥幸，执意驾驶机动车上路，才最终发生交通事故，然后致一级伤残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离了酒桌之后了。
1: 对，
0: 这些人已经散掉了，这是我比较注意的一个点。我们来听听法院怎么说啊。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本次聚餐属于亲友间的情谊往来，席间呢无劝酒和灌酒这些强迫饮酒的行为。那么从现场处置情况来看呢，周某并未醉酒，因此呢，聚餐组织者、同席人员无需对其承担护送、照料、监护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周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酒后不得驾车的法律规定，应对其自身的行为负责。所以说，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看来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啊。
1: 是的，一墨真的是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哈。所以说呢，也是用这样的案例来和大家来说说法。酒后出事，同席者需要承担责任吗？本案明确了共同饮酒责任的规定，就是担责与否核心看是否存在过错。正常的自愿适度的聚餐饮酒呢，是属于情谊的行为，无需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

0: 有出现这强行的劝酒，还有逼迫饮酒，还有明知他人今天呢不太适合饮酒，但是仍然去劝饮，或是发现同伴醉酒遇险却放任不管，未尽救助照料的义务等过错行为，这个时候啊，共饮者才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作为具备完毕的行为判断还有自控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经人劝阻之后仍然是酒驾醉驾的，相关损害后果呢应当由本人承担，无权向同席的人员还有聚餐的主办方去赔索。所以说了解了这样一个案例哈，也是给大家提个醒，这也是这个每逢佳节还有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小酌一杯啊，大家这个共饮一杯酒，感觉说一说自己最近的心理愉快和不愉快，挺惬意的。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哈，我发现有一种这个逞能的心态，
1: 对，
0: 说哎，就这点酒，这酒精那个一会儿就挥发下去了，要不我开车回去吧。这样的那个行为哈，是严令禁止的，不仅是危害到您的安全，其实也是要为这个所有的交通的这个参与者要去负责任。
2: 接下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萧山机场的安检口惊现雷霆大狐狸。为什么说它是雷霆呢？因为它重达20磅，那么换算成斤数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18斤的大壶铃。
0: 这个壶铃就是一个健身器材，是不是？
2: 对，然后大家那个还纳闷呢，你说你坐个飞机，咋还拎个壶铃出来呢？
0: 太喜欢健身了。
2: 对呀、实在太自律了哈，但是自律的不是地方了。那么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发文提醒，就在上周呢，我们有一个乘客，他出门都不忘带上搭子。健身搭子哈，这位健身人可以说真的是练到位了，这是来自官方的吐槽。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部分的常见的健身器材，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大壶铃，它属于钝器。也就是说它是禁止随身携带进入客舱的哦。
0: 原来是这样。这个钝器哪些属于健身器材是属于钝器的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来和大家说一说哈。根据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托运物品目录规定啊，钝器是指不带有锋利的边缘或者尖锐的这个尖端，由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呢是足以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器械。这类物品呢是不能随身携带的。以下健身器材呢，因为材质坚硬，具有一定的重量或者是这个弹射的风险，都被归类为钝器。像这个哑铃啊、壶铃啊、杠铃片，还有臂力棒以及健身棒铃啊，这样等等。那瑜伽垫啊，还有这个泡沫轴啊，这样的软质器材，放心是不属于钝器的。但是啊，如果说体积超标，仍然是需要办理托运的哦。
2: 这回懂了，就是我们俗称的，我们总说健身是举铁嘛，那就是说铁类的那种很重的东西，哎，很危险。
0: 对，
2: 我们最好还是托运吧。
0: 对，刚刚和大家说这个可以这个致人伤害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你说万一拿着这个大型特别重的这些健身器材上了飞机之后，你想把它放在这个就是上面的那个舱里，
2: 哎，
0: 然后一不小心它滑出来，要是砸到自己脚，那可真挺疼的。要是砸到这个身边的这个其他不太认识的乘客的话，那我觉得是更会增加一些矛盾，是吧？
2: 砸到头更不得了，
0: 对，
2: 就像一个铁球一样啊。那有了那个听众朋友就要说了，哎，那他虽然重，但是他那个觉得他引号的最不致死吧，因为什么呢？他又不是管制刀具。你说管制刀具它很锋利，它会伤到人，它很明显的，它上面就大写的是危险俩字儿。那我这就是沉是沉了点儿，但是我管住了不就完了吗？那么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随身携带呢？首先啊，它客舱的空间是密闭的，飞行当中就可能遇到气流的颠簸，就算是您处置得当，把它放的明明白白，但是上述的器材它硬度高，重量大，或者具有一定的弹性，一旦这个飞机失控了，极易对旅客以及机组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0: 对，
2: 或者呢就是损坏机上的设备。因此呢，确保大家的飞行安全呢，此类物品还是禁止随身携带的。
0: 对，那如果说您已经携带了，应该怎么处理呢？乘客呀，可以在安检前选择以下的合规方式。第一个就是托运，将器材妥善的包装之后啊，作为托运行李运输。第二个呢，就是快递了。机场内设有快递服务点，可以现场的寄送至目的地。哎，不过这个重量哈，我觉得运费应该挺高的。第三个就是暂存了，如果是短期出行，可以在安检处办理暂存的手续。不过呀，暂存期限是30天，要凭凭证取回。
2: 嗯，明白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出行前请自查随身的行李，有需要提前办理托运或者快递的，就提前办理托运和快递，避免在安检口的时候耽误您的行程。当然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呢，对运动器材的运输规定是略有差异的，大家可以提前的去致电航司来咨询。但是总而言之啊，为了减少麻烦，大家不差这几天还是别带了吧。
0: 要不就这个办一个次卡哈，如果说您旅游非要去这个健身的话，酒店有的时候就有健身房。
2: 对，
0: 还有您办一个就是当地就是你去旅游目的地的次卡，去那么举铁锻炼几次其实也行，不用非得带着。
2: 或者哈，咱们换一个方式，换有氧嘛，我们都有泳池，是不是？酒店里面，我们游泳不也挺好，对吧？
0: 哎，一看这个一墨就是经常健身的达人。
2: 哎呀，谢谢你的夸奖啊，一斤没掉啊。
0: 说完了一些有关安全的新闻啊，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是有关防暑的新闻。
2: 哦，
0: 近日啊，多地高温来袭，虽然说有空调能够让我们清凉一下，但是在空调房待久了也是感觉不适的。不开空调的话，又容易半夜热醒，那怎么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种降温法呀，在网上已经流传起来了，有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啊，还就真认为有效。它总共是分为三步的。
2: 嗯，
0: 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
2: 啥冬瓜？我没听错吧。
0: 第二步是不是以为要把冬瓜去煲汤或者炒菜了呢？不是这样的，是把它给擦洗干净放在床上。
2: 什么？我的脑子上的问号更多了。
0: 抱在床上是要干嘛呢？就是第三步了。晚上抱着冬瓜睡觉。
2: 好家伙，你告诉我这能防暑？
0: 对，这个做法呀，其实还真就不是一个新创意，不是咱们当代有才的网友想的。
2: 哦，
0: 因为啊，过去岭南儿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心头热懒冬瓜。这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是既方便又环保了。这个降温之后第二天是不是还可以煲汤煮菜呢？但是啊，也有人提出疑问了，说为什么要煲冬瓜呢？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
2: 真是冬瓜身上全是宝啊。
0: 嗯，
2: 我有同款疑问，你说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偏抱冬瓜呢？我抱个大西瓜不行吗？
0: 对呀，
2: 然后我半夜口渴了我还可以给它吃掉，对不对？
0: 那不行，那床单就脏了。
2: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是天选冬瓜。因为冬瓜呢，它含水量在瓜类当中是最高的。居然它打败了西瓜啊，将近95%。而水呢，是比热容极啊、而水的比热容是极高的。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呢，在古代这个冬瓜有别名叫寒瓜和水蛭。所以说这个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是比室内温度低3到5度的。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就能够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起到了物理降温的作用了。
0: 原来是这样。虽然说呀，这个西瓜的含水量有90%左右，但刚才咱不说了吗？怕它给这个床单弄脏了，因为它的这个瓜皮
2: 太薄了。
0: 对，还有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也较大。哎呦，这睡着睡着忽然闻到一股馊味儿，西瓜坏了。因此呢，其实很少有人选择用它半睡。而冬瓜呢就不一样了，它质地呢又坚实致密，瓜皮呢也是相对比较厚的，表面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呢被半睡者的体重给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枝叶的留意。
2: 用咱们这个百姓的话说，就不用弄得整个磨磨唧唧的，
0: 对，
2: 是不是哈？然后另外补充一点呢，就是冬瓜的大小还有这个形状还有它的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首先呢，就是冬瓜能长到 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以达到1米。那就是大家看冬瓜这个形状，想象一下，是不是跟咱们平常那个抱枕的这个尺寸几乎是相当，长得很像，
0: 是，
2: 并且呢，大多呢是为符合人体工学的这种长筒型的形状。然后像黄瓜、丝瓜、苦瓜呢，根本就达不到抱的效果，就是窄窄一条。然后你翻个身呢，也就把它压扁了。那么南瓜呢，大家想到了，哎，西瓜不行，那南瓜我东南西北，
0: 对呀，
2: 哎，我都给它想到。南瓜呢虽然也有长筒型这个品种，但是呢在夏季通常南瓜还没熟呢，夏季呢正是冬瓜上市的旺季啊，就是应季的蔬菜，所以说高产量呢还把它的价格顺便也是打了下来。
0: 哦，是的，
2: 性价比也高。
0: 对，那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呀，自身无毒，也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呀，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呀，还真是有几类人群要慎重的考虑。第一类呢，就是婴幼儿务必要慎重的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口鼻被冬瓜给阻挡了，就没有办法自主移开，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说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很有可能呢就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胃部的痉挛了。以及呢，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呢，其实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啊，还有蜡粉呐，这样的东西去过敏，最好选择一些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的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这样的不适症状。
2: 明白了啊，我们虽然说这个抱冬瓜的这个方法哈比较好，但是还有一些细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哎，刚才说到了这个冬瓜身上都是宝。您抱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害怕它变质的话，害怕它变质，那就彻底来利用发挥好它的作用，
0: 吃了它。
2: 对，没错，简而言之就是造了它啊。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这个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其实啊，冬瓜它能够保存4到5个月呢，是咱们蔬菜科里边哈这个保存时间比较长的了。但是呢，它自从给咱们充当了降温神器之后呢，它长时间接触了我们的体温，也就是37度左右这种高温，而且呢，我们人体的体重也经常压迫它，手指抓握呀，这些物理性会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的蜡质层。那么一旦这个蜡质层被破损呢，细菌就会从冬瓜的这个微孔里入侵。所以说啊，伴我们长期睡眠的这种冬瓜呀，一般我们用个半个月左右吧，就要观察这个冬瓜的状态了。
0: 是的，那做完贡献的冬瓜呀，不能浪费。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呢，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的维生素成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多功能性的一些成分，却不含脂肪。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诱人呢？100克的冬瓜总含量啊，仅有10千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这个减脂啊、控制体重需求的人，还有高血压以及肾脏病的患者。所以啊，哎呀，更想吃它了。
2: 对呀，你这么一说，真的是个减肥搭子呀。尤其呢，在我们这个食欲不振的夏天，正好就适合吃点冬瓜来改善一下胃口。
0: 对，
2: 而且呢，它自身的水分比较丰富，几乎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呢，却像海绵一样，充分的能够吸入汤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它可以搭配着食用，比如说像排骨啊、鸡架啊、肉丸子啊这些食材一起炖了。哎，说说都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剁碎之后呢，去搭配肉馅儿来做成包子和饺子，充分的可以来缓解荤食的油腻。然后我们也可以切片来素炒，滋味呢也是比较清鲜的。然后也可以切块红烧，它的外形口感呢其实很像肥肉的，但是呢我们却不用担心它有胆固醇高的风险，可以代替肥肉的口感。而且呢，用冬瓜呀这个制成的这个臭冬瓜，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地方的美食 始了哈。
0: 对，
2: 咱们北方很少见啊。
0: 嗯，
2: 它闻着臭，吃着香，它是宁波特有。

0: 冬瓜，然后来解暑嘛，
1: 最后变成、
0: 哎、美食频道了。
1: 对，最后就是馋一下大家。
0: 哎，啥也不说了啊、嗯、今天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安排一个大冬瓜当个事儿办啊。
1: 嗯最后呢，再来和大家说这个五个洗头的坏习惯。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动不动头发就发痒，一天不洗头就油出天际，洗太勤了呢，头发又掉了一地。所以呢，头发啊会越洗越少吗？我们来看五个洗头的常见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过度的洗头了。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的清洁还有疏于清洁啊，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啊，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啊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啊，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看是否需要借助药物来调节油脂的分泌。
0: 明白了，误区之二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
1: 什么
0: 呢？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这个是洗头的误区、
1: 哦、
0: 是不行的。那不少人发现呢、哦、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之后，那大家当然会长期的使用回购啦。
1: 嗯，
0: 然而这样呢却会容易造成头皮菌群的耐受。所以说呢，大家啊建议还是不定期的去换换其他的产品，这样效果反而会更好。这个真的没想到哦。
1: 是的，那误区之三呢、嗯、就是洗得太用力了。很多人洗头的时候啊，会用长指甲在头皮上又抓又搓，就像给头皮洗澡一样。其实这样呢就是爽一时哈，但是其实对这个头皮的皮肤来说呢不是很好。正确的做法呀，大家可以先挤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放在手心之中，加少量的水去揉擦，打出丰富的泡沫之后啊，再抹到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和头发之间呢去打圈，能够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之上进行充分的清洁。
0: 嗯，误区之四呢，就是我们洗头发之后用毛巾来揉搓头发。
1: 嗯，
0: 在头发沾湿之后呢，张开的毛鳞片会使头发更加的脆弱。那么毛巾的揉搓呢，会使我们的发丝因打结折叠而发生损伤。其实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毛巾来按压潮湿的头发，来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呀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的方向来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将头发完全的吹干。
1: 是的，那最后一个误区啊，就是头发没干就睡觉。头发没干的时候呢，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枕头上一躺呢，就特别容易导致发丝的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染漂的发丝呢，会更加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呢，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湿漉漉的头发还有可能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正确做法，洗完头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睡。吹头发的时候呢，吹风机的温度啊也不宜过高。
0: 嗯，明白了。
1: 嗯，
0: 看似一些就是我们不经意间不会注意到的细节，其实如果我们都注意到做到了的话哈，就会还我们一头乌黑的亮发了。
1: 是的，那一头乌黑的亮发，哎，你说完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诱人，好像有这个新闻的那个广告的那个画面感了似的哈。
0: 是是。
1: 那也希望这一条新闻可以帮助到大家啊，让大家以后在生活中呢正确的健康的方法去好好洗头。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新闻直播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金融活水润产香，精准滴灌助振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刘涛

0: 治改数转显担当，节能降耗做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蚕茧收购加工产业是盖州市榜式浦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为破解当地蚕茧收购加工户无抵押、融资难、收购资金缺口大等痛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统筹推动下，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依托整村授信体系创新，推出专属信贷产品金蚕贷，以纯信用、低利率、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精准浇灌蚕茧产业链，有效带动经营主体扩产增收，村民抱团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盖州市榜式浦镇马连峪村村民谢世民深耕蚕茧收购十余年，经营基础稳固。今年他计划扩大收购规模，急需周转资金，却因无抵押物融资受阻。立足地方金融主力军定位，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紧跟全市金融助农工作部署，以整村授信加专属产品加上门服务为核心，将谢世民经营的市民蚕茧加工厂评定为信用户，为其发放一年期利率 3.8% 的金蚕贷160万元。该产品纯信用，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有效破解了谢世民的融资难题。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行长周志成，
2: 在营口银监分局的帮助下，以及在营口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盖州着蚕收购旺季推出专属金蚕贷，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符合条件最快一周放款，执行涉农优惠利率，三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保障收购足额兑付，不误农时。
0: 盖州市榜式浦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3: 资金一到位，我就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大茧，蚕农卖得踏实，我也能扩大规模，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收购户最大的难题。
0: 谢世民经营的蚕茧加工厂主营蚕茧粗加工，将收购的蚕茧分离为蚕蛹、蚕壳对外销售。蚕茧加工产出蚕蛹占比 87%， 蚕壳占 13%， 行情较好时年均净利润约20万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后，谢世民不仅顺利完成了蚕茧收购规模扩容，还凭借良好的经营成效获评当地蚕茧产业示范户，同时带动周边近10户村民加入蚕茧收购加工，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抱团发展，连农增收。盖州市榜式浦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3: 贷款以后，我这几年的收购大茧比往年能多收个6-7万斤，6-7万斤的话，就是给我们创造利润，就可以说多挣多收入10多万块钱。赶以前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们收茧收的这个量就没有那大量，就是说收个10几万斤，这一来我就可以收20来万斤，这不就挣大利润了吗？
0: 盖州市榜式浦镇马连峪村党支部书记刘慧娥。
4: 我们马连峪村的主导产业呢是蚕茧收购及深加工，目前有20多户村民经营蚕茧粗加工，6户深加工企业。往年一到蚕茧收购季节，大家伙都担心资金短缺、压价、拖欠款，辛苦一年呢，收益却没有保障。今年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将专项贷款送到收购环节，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让大家伙经营更有底气。
0: 辽宁农商银行金融贷落地见效，是我市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锚定低收入群体金融兜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两大重点，通过丰富涉农信贷产品、下沉基层金融服务、全域推进整村授信等举措，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惠农富农成效持续显现。
5: 刘涛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的设备主任。 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生产车间担任主操作员、跟班工艺员，并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

0: 能和管理经验，为企业治改数转、能源管理做出突出贡献。日前，刘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卷包车间上游连着制丝工料，下游对接成品入库，是生产链条的关键环节。设备停一分钟，前后端都要随之调整，能耗降一点，全链条的成本就低一些。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刘涛，始终把用数据分析问题、用技术解决难题、用创新提升效能的思维贯穿设备管理、节能降耗全过程。在营口卷烟厂智能工厂建设中，刘涛深度参与企业系列数字化改革创新、单机智能应用、十四五技改项目论证及十五五投资装备规划等多项工作，并于2024年组建卷包车间数字化转型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设备运行状态、采集整理运行数据、统计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时长和诱因，他所在的小组完成 QC 课题，降低异型烟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停机次数和时长，提升了生产整体稳定性。他们自主研发的装天设备还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2: 人工填装啊，的时长非常长，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这个异型烟填补装置呢，解决了人工填装慢、生产出力低的这个毛病，和那个困难。
1: 除了生产运维，能源管理也是设备主任的责任田。近年来，刘涛带领卷包车间从节电、节气、节水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持续节能降耗，助力企业扎实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2: 节电方面呢，我们排查照明系统，实行分期管控，停产检修期间呢，关闭非必要的生产用电。节气方面呢，检修后呢，全面排查这个气阀呀，以及及时整改关闭不严的问题。组织操作工呢，开展那个节气培训，减少呢非生产的用电消耗。节水方面呢，我们摒弃了全喷头敞开的方式，严禁呢残留水，通过那个一系列的措施呢，车间的电呢、气啊、水的消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1: 同时，刘涛还利用业余时间强化专业技能，通过数据辅助生产，优化设备运行，把所学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车间的青年员工。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生产设备科数据管理员张兵：
3: 刘涛主任在生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头羊，无论是设备发生故障，还是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能够将他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分析经验能够同步的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
1: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首先呢要立足岗位，干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干好呢，不代表是把任务干成，而是要干到自己认为自己发挥到了极致，才叫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干好。然后我们也是结合兢兢业业现有的能力，把这个生产运行平稳。设备停机次数降低，还有一个为企业绿色发展、节约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日前，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开赛。营口文旅组团亮相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集中展销营口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风味美食，并同步开展城市文旅推介、舞台演绎、互动抽奖、免费品鉴活动，持续擦亮营口文旅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市展区集结多家本土企业，好物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球迷驻足。夺冠之杯足球造型雪糕、有机大米、八大散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具赛事纪念与实用属性，备受追捧。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黄野：
4: 这款雪糕脆甜适中，回味无穷。造型呢，我们采用的是足球的 3D 造型，迎合了我们东北超的赛事。大家在观看足球的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品尝一次我们这个夺冠之杯的雪糕。
1: 此次活动，我市精选多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文。

0: 文创产品，让展区充满浓厚营口人文气息。老式兴的银器、王氏古法香囊、银茶传统技艺、红旗大街好物、建安文创产品等展示售卖。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国风舞蹈营造气氛，卖货郎向围观群众介绍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惊喜与乐趣。营口王氏手工香传承人王琦。
1: 我们也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特别贴切的海浪图文的一个香囊，香薰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次的展示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古法香薰文化，为东北超树立。营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成，希望以茶香推介营口，也欢迎大家到营口来游玩，品鉴百年营茶，感受城市风土韵味。
2: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还有我们的鲅鱼饺子翻翻乐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之外，我们还给东北超量身定制了像我手里的这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我手里的这个小扇子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带动我们地方文旅，更多的人了解营口，走进营口。
0: 在东北超嘉年华主舞台上，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营口山河海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互动，送出营口特产好礼。同时，来自我市的文旅工作者还表演了舞蹈，演唱了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诉说，搭配城市风光背景视频，生动讲述营口城市故事。红旗大集新媒体运营张新宇。
2: 除了咱们文创产品以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紫鱼剧社带来的高跷舞蹈演绎，演员们呢会穿着这个汉服，然后踩着高跷跳抖音热舞，咱们可以在舞台上观看。如果说没有观看到的话，咱们可以来到红旗大集现场观看，欢迎各位家人们来到红旗大集赶集。
0: 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流量，我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一系列惠民福利。 邀请大家来我市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体验打卡，同时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东北超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臧一楠：
3: 下一步，营口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开展赛场外文旅推介活动。
4: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风光、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助力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理论铸魂、党性锤炼和实干为民为抓手，统筹夯实立长远的前绩。 做优惠民生的险记，通过党建共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提质，全力筑牢群众安居保障。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开展集中学习。他们紧扣公积金民生服务主责主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晰履职方向， 压实岗位责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统筹抓好基础长远工作和民生实事工作。学思建物促提升，实干笃行惠民生。近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业务工作，坚持前绩和险绩两手抓，全方位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 深耕长远发展前绩工程，持续推进信息化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夯实数字化服务基础，持续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高效化水平，做实惠民利民险记文章，紧盯群众租房购房核心刚需，持续优化提取贷款惠民政策，靶向化解群众住房领域极难筹判。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公积金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减少群众跑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安居小事作为履职大事。 用心用情提供有温度高效率的公积金服务，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彰显党建工作成效。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0: 老边区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发放洗衣液等慰问品，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及优化生育配套政策，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育儿健康等热点问题。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王鲁凤：
1: 外卖快递从业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新业态群体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劳动者生活与家庭需求，切实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

0: 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

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
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 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

0: 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2016年7月6日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7月的第一周呢已经翻篇了，第二周才刚刚铺开。半年已过，是时候整理心情，重新出发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刘大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左边2023》。那这首歌呢，也是杨丞琳的经典歌曲《左边》的一首重新的演绎吧。原唱呢，在2006年用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感情里靠近心脏的那一曲《左边》的故事。隔了十几年，刘大拿用更接近当代审美的嗓音重新演绎了一遍这个故事。如果用杨丞琳的《左边》形容那个年代那代人的青春心事，那刘大拿的《左边2023》就是属于这一代人的回望和致敬。

刘丹达呢是00年出生的新生代女歌手，凭借在网络上用充满磁性和故事的独特嗓音翻唱歌曲 Letting Go 还有就忘了吧等，吸引了大量的歌迷关注，在互联网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也都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七月的第二周，生活还在继续，不管过去的半年留下了些什么，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换一个方式重新唱一遍，周一的周五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到了那首刘大拿的《左边2023》是一首翻唱，回头看到的是18年前的青春，而这首来自林俊杰的《声声》呢，回望的是更深的那个东西，是对生命本身的告别和守望。《声声》收录在了林俊杰2014年的专辑《新地球》里，是《新地球》三部曲的最终章。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林俊杰对外婆的思念。在2013年的时候，林俊杰的外婆离世，他那个时候正在巡演，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那种来不及的痛让他写进了歌里，歌词当中抖着双手拼命握紧啊，却徒劳无功啊。林俊杰说，阿莫离开之后，音乐不再是宣泄或生存的工具了，而是珍惜挚爱的方式，诚实面对自己的过程。那句声声灯火明暗无助，说的是生命里有光也有暗，但爱会像灯塔一样在永夜里找到微光。周一的中午听到这首歌，也许不是为了让你难过，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那些离开的人、逝去的时间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在我们身上，只要你记得他们就还在。

时隔了五年的时间，阿肆的在2021年的发布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终于在耳畔徐徐展开了。五年足够一个人长成什么模样呢？如果说我愚蠢的理想主义当中仍可见阿肆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辗转执拗的身影，那这张专辑里阿肆则用一种更为包容和坦然的姿态讲述这两个自我是如何握手言和共同生存的。其实我也不是五年之后的阿肆依然留存着那份看似轻描淡写的自嘲戏虐生活的洒脱，他借歌曲张大夫说了的话精准地描述了具有时代语感的表达方式，描摹出了都市人群的身心状态，又保留了一份自省和自持。

但不同的是，这份洒脱也并非年少时自我中心主义的外壳。那我们这首《好拉》呢，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岁月的溶解下，它化解成为了柔软的羽毛。好拉当中呢，以轻快的放克切分和活力涌动的编曲，消解了淡淡弥漫的惆怅。五年的积累与蜕变，让阿斯能够游刃有余地行走于音符和字符之间。他以敏锐的感知力记录了都市丛林的阴晴变幻，以及晚熟青年斑驳陆离

你的内心景色，字里行间是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幽默感，而他呢又是如此多变且不可捉摸的，无论是沉稳忧郁式的唱腔还是轻快的电气节奏，都无法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或许这也是一个音乐上的晚熟。但对照阿四对于人生的领悟又如此的恰逢其时。那值得一提的是，阿四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这些特点呢在他全新的造型当中也已经一目了然了。阿四一改了往日邻家女孩的形象，银色短发的冷艳当中微露粉粉的俏皮，修长的身形被率性的装束醒目的烘托着，惊艳更自信，如此鲜明如此夺目，仿佛是一种宣告阿四的成长与蜕变不仅发生在音乐里，也存在于生活当中。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家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走走》。这首《走走》呢，是2024年12月份林家谦的首张普通话专辑《隐形色》当中的一首歌，是由哈什作词，林家谦自己作曲编曲的。整首歌的编曲几乎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像钢琴呀、木吉他呀、弦乐编写，全都是他一个人包揽的。歌词里写的是一种很轻的失重感，没能见到太阳攀过窗口，如何搬动透明的生活，好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的房间里，看得见外面的一切却动不了。但歌里最温柔的那个转身是那句桌上的风景在呼唤我，带自己走

不是等谁来救，而是自己决定带自己走出去。周一的午休，如果大家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不妨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带自己出去走走吧，不需要走多远，往前走一小步，风景也许就会不一样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6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昨天晚上下的那场雨其实还挺通透的，今天早上一推开窗，空气里都是那种湿漉漉的清甜，路面可能还有点滑，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别着急，慢慢来，咱不赶那几分钟。新的一周开始了，阳光正好，路面正好，心情也应该正好才是。就算有点小水花溅起来，那也是生活里的小插曲，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收拾心情继续出发，也继续听歌。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队的《泪光闪烁》。

来自 FIR 飞儿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泪光闪烁》。网友沧海书生留言说，飞儿乐队在我初中那个年代可是很火的。哎，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还有网友七伯烈留言说，难过什么呢？无非就是贪嗔痴罢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始终保持距离。还有网友瑞宁留言说，小的时候听的那句英文歌词一直以为是可是爱烙上了锁，直到现在才知道是 cause I love you so。 那这首泪光闪烁呢，是飞儿乐团在2011年的专辑亚特兰提斯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第二波主打歌，同时呢还是电视剧我的完美男人的片尾曲。专辑概念里这首歌代表的是坚定坚守唯一的挚爱，歌词里那句为你哭的泪每一颗闪烁，坚定的路途也走得颠簸，唱的不是放手后的后悔，而是从不后悔深爱过的释然和感谢。最美的爱不是紧握，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七月的第二周刚开始，有些路注定走得颠簸，但那些为你哭过笑过的时刻最后都会变成光的。周一午休，这首歌送给愉快的大家。

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佳韵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一直都在》。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她去年的同名 EP 里，词曲全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当然唱也是她自己。我一直都在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仔细想想，能做到的人并不多。我们好像总是忙忙碌碌的错过，等回过神之后才发现有些人已经走远了。而于佳韵呢，用她那种暖暖的带一点沙哑的嗓音，把这句话唱得像一个承诺一样，也像一句晚安。雨后的周一中午听到这首歌，就像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在。网友借渊留言说，不知道为什么老于的歌总能给我一种很踏实、很安静、很温暖的感觉，听他的歌一点一点的深情慢慢闯进我的心，被包裹被沉醉，真的好喜欢老于所有的歌，喜欢老于。于佳韵呢，其实是94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中国内地原创音乐人，好像老于感觉都叫老了，那其实他也没有很大。他是天蝎座，也是独立音乐人，是词曲创作人、制作人，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比较擅长流行的 R&B 还有 Future R&B 等风格，代表作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也听过，是那个我想和你在一起。

网友仙哥来说，听歌的时候真的感觉人生太美好了。还有漂亮小仙女622说，这么好听的歌居然不火，真的是于佳韵唱的太好听了。没有人夸我的眼光也很好嘛。

来自陈飞文的陈文飞的一首歌《风没有回答》正在播放。那这首歌的信息呢，其实很清晰了。它是2025年4月正式发行的一首歌，词是林奕凡写的，曲是季明月做的。制作人是雨伞的雨。发行的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的前夕，算一算到现在也就只有才2个多月的时间。刚下了雨，紧接着听到了这首《风没有回答》，其实还挺应景的。歌词里那句"他有爱过我吗？风沉默不回答。你向风问一个问题，他不会给你答案，只会从你身边轻轻地飘过。"这首歌后来收录在了专辑《盗梦》的当中。那整张专辑的概念都是有关于梦境和清醒之间的约定。周一的午后，不管风有没有回答你，至少大家听了这首歌不用执着于答案了。风会停，疑问也终究会消散的。

首风没有回答听完了像风问过的问题，他虽然不会回答，但吹过之后心里反而更清楚了一些。那有些问题得不到答案，是因为答案不在风里，在心里。那些藏在心里说不出口的话，最后成就了秘密。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秘密，收录在了他2017年的年底的专辑如我当中。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由陆虎创作的，编曲和制作人是郑楠。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编曲没有加入任何人声和声，只用了弦乐来填补，弦乐铺得满满的，像心里那些翻涌却说不出口的话。那刘惜君的音域呢跨度其实非常大，低音沉到底，副歌直接就往上冲，有一种快要被情感淹没的窒息感。歌词里那句太爱你，恨不得把你我的心都拿去，时间判我无期徒刑，这大概就是秘密里最真实的样子了吧。好了，那听了这么多歌曲好像开始变得有一些伤感了，接下来我们听一点欢脱的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彭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冬冬腔。他说冬天是一个让人寒冷的季节，若是你在寒风夹雪的路上走一两个小时，不管穿得多厚都会被冻得够呛。有人出身贫寒，家境虽不富裕，但父母兄弟姐妹疼爱却让他倍感温暖。可是随着长大走到更远的地方，进入到了社会的最深处，才体会到世故的严寒。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却从小就被父母决定好人生的每一步路，看似一路顺利，心里却藏着一次次的寒冷。那么在最冷的季节就一定要被冬天冻得够呛吗？很多时候需要你自己来改变心态，改变自我，改变这个世界。当你觉得孤单无助心灰意冷的时候，希望这首歌能够重新敲响你心中的战鼓，努力冲破严寒，用力去爱，实现你最真实的愿望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我们听完了来自彭博的那首咚咚锵，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换一种频率，不敲锣打鼓了，安静下来聊聊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100种生活，这首歌是2008年卢广仲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呢，其实对于卢广仲来说是很特别的，录音不是专业录音棚里完成的，因为寒流来袭，制作人临时把录音室搬到了鼓手家的客厅里，后来呢又因为配合卢广仲的课业，干脆在他淡江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民宅来录。卢广

中当时一边上课一边慢跑一边录完了整张专辑，生活本身就是音乐的现场。而这首歌呢，当年也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评委说它融合了民谣、蓝调、爵士，但最打动人的是它那种未经雕琢的真诚。歌词里问想要的生活怎么拥有100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的问题。100种生活不需要现在就选好答案，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周一的中午，我们一起来听卢广仲的《100种生活》。

自卢广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百种生活》。网友 Pocket 留言说，第一次听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现在已经大四要毕业了。还有网友陆源说，知道歌词里没有“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是吗是吗”等等之类的，就知道作词人不是卢广仲了。发现大家都对他好了解呀。那还有 Leaf。那个 Life 留言说，卢广仲的歌听起来衰衰的，好像是情场失意的乐观男孩，就是生活给了我好多暴击，喜欢的女生和别人在一起了，上班刚被领导骂了，但是今天阳光好舒服啊的感觉，不开心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那何乐何不乐观一点呢？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卢广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晴朗的早八一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魏诗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密》，我们一起来听听。

来自罗森涛的全新 R&B 力作，我的爱没前奏，浪漫上线。我的爱没前奏就像这首歌一样，罗森涛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一段没有前奏的爱情告白。 R&B 的曲风流淌出了心动的节拍，细腻的歌词述说了深藏的情感。遇见你心动无声，却想让你明白，你出现的那一刻有那么几秒钟我忘记了呼吸。

告五人呢是2017年四月正式成团的，目前的团员为男主唱兼吉他手潘云安，女主唱犬青及鼓手哲谦。不设曲风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作品类型涵盖了像是 dancing pop， 还有pop rock 等等等等吧，很多这种非常专有的名词。那主唱潘云安和犬青男女双主唱交错渲染的迷人声线，也带给我们听众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这首好不容易呢是在2021年的12月的时候正式发行的，是由告五人也是这个成员云安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呢还是电视剧华灯初上的片尾曲，随着剧集播出之后呢也广为人知了。好不容易四个字放在歌里，唱的是一种终于开口的释然感。歌词里面反复在问我的心你放在哪里，前面一直在等一个答案，直到最后终于不再追问了，终于说了一声好不容易。告五人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用很轻的编曲唱很重的心事，句句不提遗憾，但句句都是遗憾，但在遗憾里找到了放下的可能，就像歌词里说的那句终于开口说声好不容易。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间指南》。

来自陈建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间指南》。这首歌表面上在问谁能给我一本人间指南，其实是一首写给当代人的歌。歌词里那句"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把现代人信息洪流里的那种迷失和焦虑唱得很透彻。那些美食榜单啊，精品片永远都追不完，用无聊打发无聊，保持忙碌，保持盲目，这些不正是我们每天在刷手机，在赶路，在填满时间缝隙的真实写照吗？歌名为《人间指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它致敬了那部经典的国产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那本虚构的杂志。陈静飞自己就曾经在评论里问过，您好，请问这是人间指南编辑部吗？你看连创作者自己都能找到那本指南。但仔细听呢，这首歌其实也并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他只是把迷路的感觉唱了出来，唱出来就已经是一种指引了。听完这首歌就好像拥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人间指南一样。接下来我们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荣浩和野贝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蛙虫》。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交换存活。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金融活水润禅香，精准滴灌助振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刘涛治改数转显担当，节能降耗做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蚕茧收购加工产业是盖州市榜式浦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为破解当地蚕茧收购加工户无抵押、融资难、收购资金缺口大等痛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统筹推动下，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依托整村授信体系创新，推出专属信贷产品金蚕贷，以纯信用、低利率、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精准浇灌蚕茧产业链，有效带动经营主体扩产增收，村民抱团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盖州市榜式浦镇马连峪村村民谢世民深耕蚕茧收购10余年，经营基础稳固。今年他计划扩大收购规模，急需周转资金，却因无抵押物融资受阻。立足地方金融主力军定位，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紧跟全市金融助农工作部署，以整村授信加专属产品加上门服务为核心，将谢世民经营的市民蚕茧加工厂评定为信用户，为其发放一年期利率3.8%的金蚕贷160万元。该产品纯信用，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有效破解了谢世民的融资难题。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浦支行行长周志成：
4: 在营口银监分局的帮助下，以及在营口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盖州蚕茧收购旺季推出专属金蚕贷，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符合条件最快1周放款，执行涉农优惠利率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保障收购足额兑付，不误农时。
2: 盖州市榜式浦镇市民。

0: 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1: 指引一到位，我就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大点，蚕农卖的踏实，我也能扩大规模，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收购户最大的难题。
0: 谢世民经营的蚕茧加工厂主营蚕茧粗加工，将收购的蚕茧分离为蚕蛹、蚕壳对外销售。蚕茧加工产出蚕蛹占比 87%， 蚕壳占 13%。 行情较好时年均净利润约20万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后，谢世民不仅顺利完成了蚕茧收购规模扩容，还凭借良好的经营成效获评当地蚕茧产业示范户，同时带动周边近10户村民加入蚕茧收购加工，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抱团发展，联农增收。盖州市榜市浦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1: 贷款以后，我这几年的收购大点比往年能多收个6-7万斤，6-7万斤的话，就是给我们创造利润，就可以说多挣多收入10来万块钱。赶以前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们收茧收的这个量就没有那大量，就是说收个10几万斤，这一来我就可以收20来万斤，这不就挣大利润了吗？
0: 盖州市榜市浦镇马连峪村党支部书记刘慧娥。
2: 我们马连峪村的主导产业呢是蚕茧收购及深加工，目前有20多户村民经营蚕茧粗加工，6户深加工企业。往年一到蚕茧收购季节，大家伙都担心资金短缺、压价、拖欠款，辛苦一年呢，收益却没有保障。今年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将专项贷款送到收购环节，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让大家伙经营更有底气。
0: 辽宁农商银行金融贷落地见效，是我市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锚定低收入群体金融兜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两大重点，通过丰富涉农信贷产品、下沉基层金融服务、全域推进整村授信等举措，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惠农富农成效持续显现。
3: 刘涛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的设备主任。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生产车间担任主操作员、跟班供应员，并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为企业质改数转、能源管理做出突出贡献。日前，刘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卷包车间上游连着制丝工料，下游对接成品入库，是生产链条的关键环节。设备停一分钟，前后端都要随之调整，能耗降一点，全链条的成本就低一些。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刘涛，始终把用数据分析问题、用技术解决难题、用创新提升效能的思维贯穿设备管理、节能降耗全过程。在营口卷烟厂智能工厂建设中，刘涛深度参与企业系列数字化改革创新、单机智能应用、十四五技改项目论证及十五五投资装备规划等多项工作，并于2024年组建卷包车间数字化转型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设备运行状态，采集整理运行数据，统计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时长和诱因，他所在的小组完成 QC 课题，降低异型烟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停机次数和时长，提升了生产整体稳定性。他们自主研发的装天设备还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5: 人工填装啊，的时长非常长，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这个异型烟填补装置呢，解决了人工填装慢、生产出力低的这个毛病，和那个困难。
4: 除了生产运维，能源管理也是设备主任的责任田。近年来，刘涛带领卷包车间从节电、节气、节水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持续节能降耗，助力企业扎实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

0: 刘涛。
1: 节电方面呢，我们排查照明系统，实行分期管控。停产检修期间呢，关闭非必要的生产用电。节气方面呢，检修后呢，全面排查这个气阀呀，以及及时整改关闭不严的问题。组织操作工呢，开展那个节气培训，减少呢非生产的用电消耗。节水方面呢，我们摒弃了全喷头敞开的方式，严禁呢残留水。通过那一系列的措施呢，车间的电呢、气啊、水的消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0: 同时，刘涛还利用业余时间强化专业技能，通过数据辅助生产，优化设备运行，把所学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车间的青年员工。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生产设备科数据管理员张兵。
2: 刘涛主任在生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头羊，无论是设备发生故障，还是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能够将他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分析经验能够同步的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
0: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首先呢要立足岗位，干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干好呢，不代表是把任务干成，而是要干到自己认为自己发挥到了极致，才叫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干好。然后我们也是结合兢兢业业现有的能力，把这个生产运行平稳。设备停机次数降低，还有一个为企业绿色发展、节约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日前，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开赛。营口文旅组团亮相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集中展销营口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风味美食，并同步开展城市文旅推介、舞台演绎、互动抽奖、免费品鉴活动，持续擦亮营口文旅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市展区集结多家本土企业，好物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球迷驻足。夺冠之杯足球造型雪糕、有机大米、八大散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具赛事纪念与实用属性，备受追捧。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黄野。
3: 这款雪糕脆甜适中，回味无穷。造型呢，我们采用的是足球的 3D 造型，迎合了我们东北超的赛事。大家在观看足球的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品尝一次我们这个夺冠之杯的雪糕。
0: 此次活动，我市精选多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文创产品，让展区充满浓厚营口人文气息。老式兴的银器、王氏古法香囊、银茶传统技艺、红旗大捷好物、建安文创产品等展示售卖，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国风舞蹈营造气氛，卖货郎向围观群众介绍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惊喜与乐趣。营口王氏手工香传承人王琦。
4: 我们也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特别贴切的海浪图文的一个香囊。香薰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次的展示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古法香薰文化，为东北超树立。
0: 营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成。
5: 希望以茶香推介营口，也欢迎大家到营口来游玩，品鉴百年营茶，感受城市风土韵味。
0: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
6: 还有我们的鲅鱼饺子翻翻乐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创产品之外，我们还给东北超量身定制了像我手里的这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我手里的这个小扇子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带动我们地方文旅，更多的人了解营口，走进营口。
0: 在东北超嘉年华主舞台上，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营口山河海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互动，送出营口特产好礼。同时，来自我市的文旅工作者还表演了舞蹈，演唱了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诉说》。 搭配城市风光背景视频，生动讲述营口城市故事。红旗大吉新媒体运营张新宇。
6: 除了咱们文创产品以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紫鱼剧社带来的高跷舞蹈演绎，演员们呢会穿着这个汉服，然后踩着高跷跳抖音热舞，咱们

0: 在舞台上观看，如果说没有观看到的话，咱们可以来到红旗大集现场观看。欢迎各位家人们来到红旗大集赶集。
1: 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流量，我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一系列惠民福利，邀请大家来我市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体验打卡。同时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东北超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臧一南：
2: 下一步营口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开展赛场外文旅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风光、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树立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理论铸魂、党性锤炼和实干为民为抓手，统筹夯实立长远的前绩，做优惠民生的险绩，通过党建共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提质，全力筑牢群众安居保障。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开展集中学习，他们紧扣公积金民生服务主责主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晰履职方向，压实岗位责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统筹抓好基础长远工作和民生实事工作，学思建悟促提升，实干笃行惠民生。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业务工作，坚持前绩和险绩两手抓，全方位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深耕长远发展前绩工程，持续推进信息化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夯实数字化服务基础，持续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高效化水平，坐实惠民利民险绩文章，紧盯群众租房购房核心刚需，持续优化提取贷款惠民政策，靶向化解群众住房领域急难愁盼，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公积金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安居小事作为履职大事，用心用情提供有温度、高效率的公积金服务，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彰显党建工作成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发放洗衣液等慰问品，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及优化生育配套政策，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育儿健康等热点问题。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王鲁凤：
4: 外卖快递从业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新业态群体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劳动者生活与家庭需求，切实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2: 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各位的小棉袄小竹。今天在节目里面说说什么呢？就业这个问题。哎，怎么能提到就业呢？因为啊，就业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民生工程，根基工程，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我们营口市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啊，西市场社区整合了多方资源，构建了全方位的一个就业服务。近两年来啊，已帮扶多名的居民成功的就业，为我们大龄的就业者呀，还有外来务工的人员，还有退役军人这些群体，致力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服务品牌，而且啊，全面提升了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让服务呢更加贴心，也更加的精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分别是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市场社区书记张柳张书记，还有辽河新都小区物业经理李达，还有西市场社区居民李洋洋。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市街道西市场社区党委书记张柳，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辖区的情况。我们西场社区呢有5345位街坊，就像辽河岸边的芦苇一样呢，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今年呢，最骄傲的是让3865户家庭啊，都尝到了下楼就能找工作的甜头。
2: 怎么就是想到了说把我们社区和找工作联合到一起了呢？
3: 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一张就业作战图，这个作战图呢，我们是12个网格呢，我们就划分了12支侦查队，然后啊，我们的网格员啊，每天呢是爬楼敲门，就是把每家每户的就业情况啊摸的是门清。
2: 我们就是以这种小事啊、实事为一个切入点，然后把我们这些居民的一些事儿办细了，顺民意的一些事儿办好了，这样呢，我们就想到了我为我们居民来找工作。
3: 就像前一阵儿，我们呢在那个网格员在爬楼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大哥呀，哈，他愁眉苦脸的。然后这一块呢，我们社区干部啊也就了解一下大哥的情况。原来呀，这位大哥呀是失业了，然后正愁着怎么找工作呢。然后这一块呢，然后我们社区干部啊也是第一时间呢跟物业对接，然后精准匹配，然后给他找到了一个就是在小区里就能就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辽河新都物业，然后当保安。
2: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是59岁。
2: 所以说他的身体也都不错，就觉得我是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这个能力的，能可以付出我的这个余热，所以呢他就想，哎，我想找工作，而且额外的给家人们贴补一些家用。然后我们社区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工作给做了。辽河新都小区的这个物业经理李达，李经理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物业方面，我们小区方面都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呢？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辽河新都物业经理，我姓李，我叫李达。然后呢，咱们在这个西市场社区的主任的栽培下，然后我们呢总是通力合作，把这个小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退休的人员啦，或者是一些就是暂时是属于是失业的，或者是那个就需要找工作的这些人员呢，咱们偶尔会就是那个通过一些群里啊，或者包括说我们这个小区门口有一个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然后把咱们的一些信息啊贴在那个墙上，包括说呢社区有一些就是就业渠道、就业方向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公告，咱们也会在那个里面及时更新。然后有一些业主看到了的时候呢，如果他要是不懂或者是不了解的情况，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的话，一般就会跟咱们物业联系。如果物业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解释不了的话，会直接会跟咱们社区，然后跟咱们的社区那个电话直接联系。然后据我所知，我们这两年多已经就是通过他就业已经是有个多10多个人了。然后包括是我们那个物业，因为我们物业呢就是平时有一些空缺的岗位，比如说保洁了、维修了，包括保安之类的，也是会面向就是我们小区或者是社区周边优先选择啊。像我们那个刚才主任提到的那个王强大哥，还有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入职的一个王庆国啊，他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刚退休，然后呢也想发挥点余热，然后找到了那个社区那边，在他那登记做了一下登记， 然后前段时间我们招外保的时候，哎，就把那个王大哥找来面试了一下，非常不错，所以说现在在我们这儿已经干了2个多月了，挺好。然后就是，通过这一个渠道呢，就是让业主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物业不只是在做这些保洁了、保安了、维修了之类的这种工作，有一些更贴近民生、贴近就是老百姓生活的这些，也在做，然后提升一下老百姓的满意度呗。
2: 提升到我们老百姓的满意度，要想让我们居民更满意，其实说的容易，到做上之后，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无论是大面啊，还是这个微小的一些地方。张书记跟大家来讲讲，我们具体每天呢，或者是我们每个月啊，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就对于这个找工作上，
3: 我们就是在居民这一块呢，方便居民就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线上呢，我们是通过营口市就业宝小程序，线下呢，我们也是跟辖区的商户进行沟通，然后第一时间呢拿到岗位信息，然后张贴到我们家门口就业信息的岗位栏，方便呢居民查找信息。
2: 我们居民找工作也非常的方便，通过我们社区也有线上的一些服务了，然后我们线下我们是需要工作人员也要出去找。上企业去看，把这些工作就是我们了解了之后再张贴，让我们居民去了解去看。
3: 我们这一块呢，主要是网格园这一块，对辖区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的15分钟生活圈，就是对那个辖区商户这一块，是主打一个优先，因为这一块考虑到居民这个方便
2: 就近，
3: 对，就近就能就业。然后我们到目前呢这一块也是都给200多户商家呀当了就业红娘，
2: 方便我们就近的一些商户，同时更方便我们的居民，就15分钟商圈，尽量在几公里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工作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就给解决了，这样就非常的方便。既然我们已经想让我们的居民好好的工作，就给他方便到底，就近去选择就比较好了。一说到就近这个选择呀，确实是给我们群众解决了很多的烦心事儿、忧心事儿，也包括近两年我们西市场社区啊，对我们妇女就业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量身打造了一个妈妈团，就是为我们的育儿女性提供一个弹性的工作，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张书记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因为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生了宝宝，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工作，但是我还是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的，我也是需要去工作的，面对这个社会那怎么办呢？
3: 这个呢也是考虑到4050吧，就业那个女性群体的生活节奏，宝爸们就是这个实践呢不太稳定，然后之后呢这一块考虑到这一块，我们西市场社区呢在今年的年初呢成立了一个河海支援工作室，就是定期的对这些那个女性4050的爱好者宝妈们，然后对他们呢进行编织的一个培训，然后他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节点，好比说端午节啦，他们就会缝一些香包啊，五彩绳啊，然后赶上高考季呀，他们就会做一些编织一些一举夺魁呀，就是类似这样的小手工，然后他们拿到市场啊，或者是找事儿啊，特别是高考季就会拿到学校门口，然后有一些小的收益，
2: 图一些好彩头。
3: 对，
2: 而且他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那怎么办呢？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被这个柴米油盐填满的一个日常里面，和妈妈团一起做手工，然后顺便呢就是唠唠家常啊，这种短暂的快乐时光也是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难得的一个小确幸。而在手工室这种时间自由啊，而且是多劳多得的这种灵活模式吧，也帮助他们在这个家庭的角色之外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职场的坐标。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请来了我们社区居民李洋洋，洋洋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作为宝妈，作为我们妈妈团的其中一员，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一个我是来自西市场社区的居民，也是一名宝妈代表吧。
2: 而且是两位宝宝的妈妈了，所以说她在家的这个工作量就不小了。那我们怎么想到就是说想参与到这个妈妈团当中来呢？
5: 对于我们宝妈这样的，就是又想兼顾到照顾孩子又想出来工作，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0: 挺难
1: 的
0: 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也是通过西市场社区，舒心就业这一平台，然后了解到有手工编织的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了。
1: 嗯，那以前咱会手工吗？
0: 不会。我觉得手工编织，首先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便于上手，然后便于像我这样可以边照顾孩子又有时间去学习，边学边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居家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手工了，是吧？
0: 在孩子平时午睡呀或玩耍的时候，就边学边做，一点点积累下来的，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收入吧，贴补家用，然后很有成就感。
1: 这样会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是自己针一线去挣来的，是吧？
0: 就是实现了一个自我的价值，
1: 很快乐。洋洋的那个表情都非常的开心。宝妈群体可能会有一种顾家难离家的一个现实情况，然后呢让他们利用一些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确实是怎么说呢，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哈。舒姐咱来继续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想到就是说安排我们宝妈们有一个这样的工作？
2: 也是考虑到他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个老师，也刚开始的时候也在探讨，就根据他们这个时间，然后感觉这个是门槛最低最好上手，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我们这个河海资源工作室。然后目前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也是积极性不太高，然后觉得是哎呀这能行吗，走形式。然后后来参与之后呢，这一块感觉真的是挺好，就像今天我们那个洋洋说的这样，确实挺好的。昨天呢那个老师教那个缝香囊的时候还说呢，一针一线呢缝的不是布，缝的是希望。所以说呢屏幕前的家人们，无论你是宝妈啊想找灵活工啊，还是老师傅啊想发挥余热，记住我们西市场社区的热线4856736。
1: 也就是说我们河海支援的手工工作室是欢迎我们其他社区的一些居民参与到其中的，收费不？
2: 不收费，
1: 不收费，是免费的哈。发挥一些自己的余热，也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多增加了一项哈，可以参与到我们河海支援，还打了一个广告是吧？参与到我们河海支援手工工作室当中哈。那我们现在这个手工工作室多少位宝妈了？
2: 现在能有22个吧。
1: 哎呀，不少啊。
2: 挺多的。
1: 基本都是80后90后比较多一点。
2: 对。
1: 不只是宝妈，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来到我们河海支援的手工工作室，然后去学一下这个手工，比如说编个荷包啊，编个小粽子啊，这类东西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再来说回到这个物业哈，我们小区，因为未来可能我们还会跟我们的居民哈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们这方面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我们下一步还是准备跟社区一起，就是走的路到每一户吧，然后把就是每一家的那个情况了解一下。像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老头儿，这个大姨，他们家老头是脑血栓，然后这大姨啊就说是离不了手，所以他就只能在小区里找一些活儿。然后咱们这边呢也是根据他的情况，就是帮他选了几个，最后呢他是在我们小区就是做那个保洁。然后呢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咱那边办公室还给我打电话确认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干的怎么样了之类这样的。我们感觉就是从我们物业的角度感觉特别有温暖，特别有温度，就说是把这些，每一个业主了，包括说是每一个就业的这个人员，他们就是咱都能继续都终于照顾到。下一步还是准备就是，多跟一些这些企业了，包括说是我们，咱这个社区也是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老企业家了，然后有一些那个具体的工作的这个岗位，咱们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手，然后呢，咱们就是。可以先事先筛选一下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咱们去主动打电话，不要愿意打电话问咱，说是那个有没有什么合适我的岗位了。咱可以提前先跟他留一下那个电话，给他打电话告他一声，现在有这么个岗位适不适合你。感觉下一步的思路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去。让这些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带动一群人吧，或者包括像我们一个小区带动其他周边的，咱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呗。这样的话就能互相的更团结一点，联系更紧密一点呗。
1: 就是以这种实际行动为我们的社区的居民啊，为我们小区的居民啊，和谐的生活，就是添砖加瓦，秉持着全心全意为我们居民来服务的这么一个初衷。说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哈，我们书记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

0: 些困难呐、啊、一些苦楚啊，其实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真的是默默无闻但是又无私奉献的一群工作者。老是觉得他们做了一些小事儿，但他们的小事儿却是对我们每一位居民啊都是关怀备至、细致入微的。他需要了解每一家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才能把他们的需要真正的落到实处。书记来说说未来我们社区还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啊，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就比如说在为我们居民找工作的这件事情上。
1: 这一块我们未来的展望吧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理念也好，就是让我们辖区的每个居民的人生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香包一样，装着技能，飘着香气儿，系着幸福。然后这一切呢也是离不开居民还有物业呀，大家的那个辛勤的配合和付出。最终目标呢也就是让我们社区啊真正的成为大家心中住得安心、过得舒心、聚得开心的幸福家园。这呢也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也是共同的美好的归宿。
0: 好，而且也欢迎哈我们的其他社区的居民来到我们西市场社区参与到其中的一些社区活动当中来哈。而且我们西市场社区呢将采取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暖民心的一些举措，紧盯我们群众比较关心、比较直接而且最现实的一些问题哈，以我们老百姓身边的一些微小的事儿来入手，建设一个有温度的一个社区，打造一个特别适合大家宜居呀、宜养这么一个幸福的社区，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变成一个幸福的实景。那咱们就和我们的居民共同携手哈，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社区，各位都努力努力在其中，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哈、爷爷奶奶们在我们的退休生活当中也好哈，在我们工作的环境当中也好，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比较愉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天气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26到23度。入夏之后气温是节节攀升，一到这个季节，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就成为了家庭餐桌的常客，像超市啊餐馆的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啊、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一个全年的高发时段。凉拌菜夏天放2到4小时就要小心了，这个话题相信很多人在短视频上啊可能都看见过，也引发了众多的讨论。那部分网友反映了，吃的凉菜如果放的比较久啊，吃完之后会出现肚子疼啊、拉肚子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凉菜好像感觉是最健康啊、最安全、最卫生的，为什么反而会让我们肚子疼，甚至是坏肚子、上吐下泻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凉拌菜啊，看似好像很健康啊，因为没有过油啊，没有油的参与，大多它是缺少高温杀菌的环节的。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就像夏天，非常容易滋生致病菌。那如果存放时间过长，食材的选择制作环节稍微有一丁点的疏漏，就会埋下一个健

康的隐患。夏季普遍屋里面的室温啊都能达到30度以上，这个温度正是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啊等等这些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的一个温度带。微生物繁殖的速度比冬天快3到5倍。中国疾控中心即时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了，凉拌菜啊常温放置2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达到致病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风险是徒增的。哪怕我们肉眼是看不出它发酸呐、发黏呐，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啊。所以说，建议这个凉菜如果放的时间过久，超过2个小时了，直接咱们就不要吃了，丢弃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处理凉菜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的去处理。除了存放之外呢，还有5类的食材凉拌的时候呢需要谨慎。第一个，我们常见的东北人也是比较爱吃的，也经常在我们餐桌上出现的，就是黑木耳啊、银耳等等这些菌藻。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无论是炒木耳还是说是拌木耳之前，它是需要泡发的。那么如果泡发的时间过久，这个久是多久呢？就是超过4个小时，就会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酸菌毒素。所以啊，木耳也好，银耳也罢，建议咱们现泡现用现吃。那如果泡发之后啊，你会发现银耳正常，银耳啊还有这个木耳啊，它正常表面是比较干爽的，那如果泡发完之后发现，哎呀，这个木耳好像黏黏的，一闻呢还有股不是正常木耳的味道，怎么办呢？有异味了，咱们立即就丢弃，不要再做也不要再吃了。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豆制品类型，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非常容易腐败变质。你会发现这个豆腐啊放时间长了也是发黏啊，咱们就不要吃了，非常容易产生一些特殊的物质，伤害我们的健康。还有就是肉类的，如果比如说像鸡肉啊、这个猪头肉啊这些，还有皮蛋等等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或者是煮熟了但是存放不当，会快速的滋生细菌。第四个呢，也是夏天比较常见的，就是豆芽、生菜这些生吃的蔬菜。会觉得，哎呀，这个生菜新鲜的，可能刚从地里面摘出来的，太健康不过了，夏天蘸点大酱吃啊，或者是包点肉，特别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表面有农残或者是微生物，不易清洗干净这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豆芽呀、生菜这些也要处理得当。还有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吃凉皮儿啊，凉拌凉皮儿，放点麻酱，放点黄瓜丝儿啊，无论是买也好，还是说自己家凉拌也好，都是很好吃的。这些淀粉的制品也是啊，我们中午买完之后没吃了这一大份儿，我们稍微等一等，放冰箱里面，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吃，是不是可以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常温放置呢，非常的容易酸败啊，非常容易坏掉。而且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想要安心的在夏天吃一个凉拌菜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几条安全的食用准则，覆盖了采购、制作到存放的一个全流程。第一个就是坚持咱们现做现吃，如果是常温存放，严格的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你中午做完菜啊，拌好吃，吃完之后呢，超过2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扔掉。那如果就说我就吃了一小口，我需要冷藏，我一会儿再吃，那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的上限还是有时间的，就是4个小时就可以了。超时咱们直接的舍弃丢掉就可以了。这一点哈，我要严格的和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一下，很多老人就会觉得凉拌菜我放到冰箱里面，我放一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舍得丢弃嘛，勤俭节约是对的，但是凉拌菜这个它不像炖菜，也不像油炸的食品，它经过高温的处理了，它凉拌菜它不行哈，它会滋生非常多的细菌，就不要再隔夜了，就别说隔夜，你超过4个小时，这个凉拌菜咱们就不能再吃了，再拿出来吃，好多人说那我缓一缓，给它缓常温了啊，不那么凉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了？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你超过了这个时间段，它的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还有一点也是这个习惯问题了，就是说生熟的工具
刀具呀，还有这个案板菜板子，我们要分开。切凉拌菜的刀啊，还有这个案板子，咱们单独的使用。不和什么在一起呢？就是海鲜和肉，尤其是生肉，它们混用，而且操作前要洗净双手。大家也都知道，它生肉和生海鲜啊，它不只是有一种生肉的味道，生海鲜的这种腥味，它同时还有一些生的这个存在上面的细菌。你和正常你要直接进嘴的凉菜放在一个案板上和一个菜刀，它一定会这个细菌会互相之间窜的，你就相当于生吃了这个鱼呀、虾呀、肉上面的这个细菌，你想想都是挺可怕的一个事儿啊！你不坏肚子，谁坏肚子？所以说，这个凉菜呀和就生菜和熟菜，咱们分开去切。还有第三点，就是食材，如果咱们提前处理的话啊，是会更好一点。比如说绿叶菜，咱们流水冲洗之后泡5到10分钟，再来冲净啊，这点会比较好，把这些细菌呐、啊，包括这个泥沙呀，都给它泡干净。还有就是菌藻类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那豆制品还有肉类呢，务必咱们要煮熟了放凉咱们再拌，比如说这个猪头肉啊，或者是猪耳朵拌点这个黄瓜丝儿，夏天挺好的。咱们要把这个猪耳朵彻底的煮熟，猪头肉猪头肉一定要彻底的做熟了之后啊放凉咱们再来拌。还有为什么我们放凉拌菜的时候会放大量的这个姜啊、醋啊，还有蒜末啊？为什么？一个是它口感会更好、更丰富，还有一点，它是天然的抑菌的调料。生姜、食醋还有蒜末是能够辅助啊，它只是辅助作用哈，抑制细菌，但是还是不能替代冷藏，还是要现做的原则。还有就是咱们不单纯的相信冰箱的保鲜啊，冰箱这个东西虽然可以保鲜制冷，但是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可以保存的一个天然的大机器哈。冷藏仅仅可以延缓细菌的繁殖，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啊，缓1个小时就不宜再吃了。还有第六点，就是高危的人群需要谨慎了。什么是高危人群？就是老人、小孩还有孕妇，普遍的免疫力比较弱，然后呢加上肠胃会更弱一些啊。这个还有一些肠胃敏感人群，咱们尽量呢不吃外购的凉菜，因为它可能放置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它可能都已经超过7-8个小时了，所以吃完之后可能就会引起腹泻呀、腹痛啊。那自制也要一次吃完，咱们就不剩。就凉菜这个东西，就是能吃多少，咱们就拌多少，剩一点点了，咱们就舍弃掉，不要再吃了。

我们都知道木耳是一个好东西，首先它很好吃，口感又非常的好，味道鲜美，而且它可素可荤，单独做也能成一道菜，炒肉炒鸡蛋都可以，而且营养还丰富呢，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木耳味甘性平，具有很多的药用功效，比如说能益气、强身、活血、防治缺铁性贫血等等，而且能养血驻颜，让我们肌肤红润容光焕发，能够疏通肠胃，润滑肠道，对高血压、癌症等等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近也看了新闻哈，有人因为吃了木耳住进了医院。这个木耳好像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哈，很多老一辈人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怎么吃木耳就会住院了呢？新闻当中说他们是因为吃了泡得比较久的黑木耳中毒了。有的人就比较好奇了，为什么久泡的黑木耳会产生毒素，甚至还会危及生命呢？那黑木耳久泡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缺乏认知和思考而造成自身的误解和恐慌。有谣言是这么说的，泡酒之后的黑木耳啊会产生亚硝酸盐啊，会特别升得比较高，能增加患胃癌的风险，但这个谣言是不可信的。首先来说说哈，这个栽培木耳的时候，栽培者会向培养基里面啊添加尿素、还有氨盐等等含氮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会被微生物利用产生亚硝酸盐，这点是没有错的。所以鲜木耳里往往是含有少量的亚硝酸盐的。但研究也发现了，鲜木耳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比新鲜蔬菜的标准还低特别多。另外呢，我们在吃木耳之前还要泡发，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更加的低，因为在泡发和反复的水洗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呢会随水流失掉了。研究结果显示，木耳泡发24小时之后，无论是放在室温下还是冷藏保存，亚硝酸盐含量都会下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来说啊是微乎其微的。那含量这么少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那到底因为点啥会产生中毒呢？啊，吃了木耳就会中毒呢，而且还挺严重的。根据案例中患者的症状推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状况应该不是重金属超标或者是化学农药残留，那么剩下的原因就是微生物毒素了。木耳当中出现毒素大致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种植和晒的过程当中细菌是大量繁殖分泌的毒素，另外一种就是黑木耳在泡发的过程当中被细菌还有霉菌等等污染产生了毒素。那我国目前每年实际发生的食物中毒是在20万到30万例，大多数都是由微生物产生的毒素造成的。在食用菌食用安全方面，主要是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的毒素造成的。那细菌毒素呢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都是在这个季节，也就是夏季。夏季嘛，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和产生毒素。那常见的细菌呢，还有白喉杆菌破伤风杆菌肉毒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那所产生的症状，它们的反应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坏肚子然后之后比较严重的就是呕吐。重的呢就是器官衰竭脏器衰竭。与案例所描述的症状是一致的。那霉菌毒素的危害也非常的大，常见的比如说黄曲霉素青霉素等等。那在节目当中说了，说木耳这个中毒之后呢反应是特别重，甚至是危及生命。那所以说我们怎么如何正确的安全的处理木耳，那我们平常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讲4点咱们要注意的关于木耳的。第一点就是鲜木耳咱们不可吃不可食用，这是因为鲜木耳当中呢含有一种物质叫做卟啉的一个物质吃完鲜木耳之后，经过阳光照射会引发植物日光性皮炎，导致皮肤瘙痒、红肿、疼痛，所以鲜木耳是需要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分解掉这个卟啉之后制成干儿，我们再吃它出售我们再吃它，就所以说鲜木耳是不能吃的，我们要吃到这个干儿，泡发之后我们再吃。第二点呢，就是木耳干我们这个木耳吃到的就是已经是制作好的干制木耳，吃之前首先我们要泡发，
我们尽量呢用温水来泡发，为什么？我们这样可以缩短泡发的时间。那泡好之后呢，还是用流水要清洗几遍，2到3遍左右，最大程度的咱们去除杂质啊，还有有毒的物质，随着这个流水给它洗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也说了，说木耳啊，它泡多了你也吃不了，所以说适量的泡发啊，那冰箱冷藏不要太久啊，超过了4个小时之后，不管它是否变质，我们都需要去扔掉，不要泡那么久。你说提前一天啊，一天晚上给它泡，我明天早上再做，尽量呢就是现吃现泡现做。还有一点就是木耳这个东西，它膨胀系数特别高，你感觉就泡了3、4个，但是一泡发之后，咵变成一碗了，而且它比普通食品更容易让我们觉得，哎呀饱啊，腹胀。同时木耳也会对肾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啊，孕妇、儿童、老人他是要控制食用量的。而正常人呢，每天食用量最好控制在就是10到15克，是泡之前就一小口就够了。如果感觉哎呀有点胀肚了，不舒服了，那么咱不要吃，甚至是不要吃那么多哈。这木耳这个东西呢挺好吃的，无论是炒啊拌啊都挺好的啊，也挺有营养的，但是我们要会正确的去吃它，而且我们要提升食品安全的认知，对我们是特别有必要的。最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啊，夏天我们要吃的东西大多都应该注意什么，无论是凉拌菜也好啊，还是说木耳到底怎么吃会更加的健康。说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最近我收到的信息，就是坏肚子的信息啊，就腹泻啊呕吐啊上医院的这个案例特别特别的多，无论是在网上还是说在我身边的案例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凉菜它是不能隔夜的，凉菜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的，就拌完之后我超过4个小时之后再吃，没有这个概念啊，就觉得我隔夜也无所谓，就像炖菜啊、炸的过油了是一样的，我可以过夜。凉拌菜它比较特殊啊，因为它会产生细菌，因为没有经过高温的杀菌，所以说凉菜这个东西夏天虽然吃起来比较爽口、比较舒服、比较开胃，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时间哈，食用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哈健健康康的吃好每一餐，一些小的细节也非常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要因为一些这个我们处理不当的方式啊，导致我们坏肚子也好啊，或者是更严重，因为更严重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引发这个肾脏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说还是从一些小的细节入手，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卫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饮食习惯。今天的气温呢不是很高啊，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23度，但是整体的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大家伙出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选择早和晚还有不下雨的时间段，那白天还是尽量少出门，多喝水，多喝凉白开水啊，避免中暑，高温中暑。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明天周二的下午呢是减肌的日子，周三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 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 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 1.3%， 牛肚 1.6%， 鸡胗 2.8%， 羊肚 3.4%， 猪肚高一点，有 5.1%， 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 15%-20%， 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 18% 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 建议每周增选一到两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六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

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2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

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

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曼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四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积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
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许寿君，许寿君。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希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金融活水润产香，精准滴灌助振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刘涛治改数转显担当，节能降耗做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蚕茧收购加工产业是盖州市榜式普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为破解当地蚕茧收购加工户无抵押、融资难、收购资金缺口大等痛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统筹推动下，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依托整村授信体系创新，推出专属信贷产品金蚕贷，以纯信用、低利率、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精准浇灌蚕茧产业链，有效带动经营主体扩产增收、村民抱团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盖州市榜式普镇马连峪村村民谢世民深耕蚕茧收购十余年，经营基础稳固。今年他计划扩大收购规模，急需周转资金，却因无抵押物融资受阻。立足地方金融主力军定位，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紧跟全市金融助农工作部署，以整村授信加专属产品加上门服务为核心，将谢世民经营的市民蚕茧加工厂评定为信用户，为其发放一年期利率 3.8% 的金蚕贷160万元。该产品纯信用，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有效破解了谢世民的融资难题。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行长周志成：
3: 在营口银监分局的帮助下，以及在营口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盖州着蚕收购旺季，推出专属金蚕贷，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符合条件最快一周放款，执行涉农优惠利率，三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保障收购足额兑付，不误农时。
1: 盖州市榜式普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4: 资金一到位，我就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大茧，蚕农卖得踏实，我也能扩大规模，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收购户最大的难题。
1: 谢世民经营的蚕茧加工厂主营蚕茧粗加工，将收购的蚕茧分离为蚕蛹、蚕壳对外销售。蚕茧加工产出蚕蛹占比 87%， 蚕壳占 13%。行情较好时，年均净利润约20万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后，谢世民不仅顺利完成了蚕茧收购规模扩容，还凭借良好的经营成效获评当地蚕茧产业示范户，同时带动周边近10户村民加入蚕茧收购加工，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抱团发展，连农增收。盖州市榜式普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4: 贷款以后，我这今年的收购大茧比往年能多收个6-7万斤，6-7万斤的话，就是给我们创造利润，就可以说多挣多收入10老万块钱。赶以前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们收茧收的这个量就没有那大量，就是说收个10几万斤，这一来我就可以收20来万斤，这不就挣大利润了吗？
1: 盖州市榜式普镇马连峪村党支部书记刘慧娥：
5: 我们马连峪村的主导产业呢是蚕茧收购及深加工，目前有20多户村民经营蚕茧粗加工，6户深加工企业。往年一到蚕茧收购季节，大家伙都担心资金短缺、压价、拖欠款，辛苦一年呢，收益却没有保障。今年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将专项贷款送到收购环节，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让大家伙经营更有底气。
1: 辽宁农商银行金融贷落地见效，是我市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健全小微企业

0: 业融资协调机制，锚定低收入群体金融兜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两大重点，通过丰富涉农信贷产品、下沉基层金融服务、全域推进整村授信等举措，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惠农富农成效持续显现。
1: 刘涛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的设备主任。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生产车间担任主操作员、跟班工艺员，并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为企业质改数转、能源管理做出突出贡献。日前，刘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卷包车间上游连着制丝工料，下游对接成品入库，是生产链条的关键环节。设备停一分钟，前后端都要随之调整，能耗降一点，全链条的成本就低一些。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刘涛，始终把用数据分析问题、用技术解决难题、用创新提升效能的思维贯穿设备管理、节能降耗全过程。在营口卷烟厂智能工厂建设中，刘涛深度参与企业系列数字化改革创新、单机智能应用、十四五技改项目论证及十五五投资装备规划等多项工作，并于2024年组建卷包车间数字化转型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设备运行状态、采集整理运行数据、统计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时长和诱因，他所在的小组完成 QC 课题，降低异型烟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停机次数和时长，提升了生产整体稳定性。他们自主研发的装天设备还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3: 人工填装啊，的时长非常长，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这个异型烟填补装置呢，解决了人工填装慢、生产出力低的这个毛病，和那个困难。
2: 除了生产运维，能源管理也是设备主任的责任田。近年来，刘涛带领卷包车间从节电、节气、节水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持续节能降耗，助力企业扎实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3: 节电方面呢，我们排查照明系统，实行分期管控，停产检修期间呢，关闭非必要的生产用电。节气方面呢，检修后呢，全面排查这个气阀呀，以及及时整改关闭不严的问题。组织操作工呢，开展那个节气培训，减少呢非生产的用电消耗。节水方面呢，我们摒弃了全喷头敞开的方式，严禁呢残留水，通过呢一系列措施呢，车间的电呢、气啊、水的消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2: 同时，刘涛还利用业余时间强化专业技能，通过数据辅助生产，优化设备运行，把所学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车间的青年员工。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生产设备科数据管理员张兵。
4: 刘涛主任在生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头羊，无论是设备发生故障，还是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能够将他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分析经验能够同步的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
2: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首先呢要立足岗位，干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干好呢，不代表是把任务干成，而是要干到自己认为自己发挥到了极致，才叫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干好。然后我们也是结合兢兢业业现有的能力，把这个生产运行平稳。设备停机次数降低，还有一个为企业绿色发展、节约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前，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开赛。营口文旅组团亮相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集中展销营口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风味美食，并同步开展城市文旅推介、舞台演绎、互动抽奖、免费品鉴活动，持续擦亮营口文旅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市展区集结多家本土企业，好物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球迷驻足。夺冠之杯足球造型雪糕、有机大米、八大散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具赛事纪念与实用属性，备受追捧。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黄野。
4: 这款雪糕脆甜适中，回味无穷。造型呢，我们采用的是足球的 3D 造型，迎合了我们东北超的赛事。大家在观看足球的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品尝一次我们这个夺冠之杯的雪糕。
2: 此次活动，我市精选多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文创产品，让展区充满浓厚营口人文气息。老式兴的银器、王氏古法香囊、银茶传统技艺、红旗大捷好物、建安文创产品等展示售卖，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国风舞蹈营造气氛，卖货郎向围观群众介绍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惊喜与乐趣。营口王氏手工香传承人王琦，
5: 我们也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特别贴切的海浪图文的一个香囊。香薰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次的展示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古法香薰文化，为东北超助力。
2: 营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成，
6: 希望以茶香推介营口，也欢迎大家到营口来游玩，品鉴百年营茶，感受城市风土韵味。
2: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
7: 还有我们的鲅鱼饺子翻翻乐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创产品之外，我们还给东北超量身定制了像我手里的这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我手里的这个小扇子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带动我们地方文旅，更多的人了解营口，走进营口。
2: 在东北超嘉年华主舞台上，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营口山河海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互动，送出营口特产好礼。同时，来自我市的文旅工作者还表演了舞蹈，演唱了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诉说》，搭配城市风光背景视频，生动讲述营口城市故事。红旗大吉新媒体运营张新宇，
7: 除了咱们文创产品以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紫鱼剧社带来的高跷舞蹈演绎，演员们呢会穿着这个汉服，然后踩着高跷跳抖音热舞，咱们可以在舞台上观看，如果说没有观看到的话，咱们可以来到红旗大吉现场观看，欢迎各位家人们来到红旗大吉赶集。
2: 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流量，我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一系列惠民福利，邀请大家来我市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体验打卡。同时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东北超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藏一南，
4: 下一步，营口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开展赛场外文旅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风光、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树立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理论铸魂、党性锤炼和实干惠民为抓手，统筹夯实立长远的前绩，做优惠民生的险绩，通过党建共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提质，全力筑牢群众安居保障。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开展集中学习，他们紧扣公积金民生服务主责主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晰履职方向，压实岗位责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统筹抓好基础长远工作和民生实事工作，学思建悟促提升，实干笃行惠民生，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业务工作，坚持前绩和险绩两手抓，全方位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深耕长远发展前绩工程，持续推进信息化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夯实数字化服务基础，持续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高效化水平，坐实惠民利民险绩文章，紧盯群众租房购房核心刚需，持续

0: 一体化提取贷款惠民政策，靶向化解群众住房领域急难愁盼，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公积金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安居小事作为履职大事，用心用情提供有温度、高效率的公积金服务，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彰显党建工作成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发放洗衣液等慰问品，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及优化生育配套政策，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育儿健康等热点问题。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王鲁凤：
2: 外卖快递从业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新业态群体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劳动者生活与家庭需求，切实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7: 姑娘啊，谢谢你啊。
1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8: 新世纪广场到了。
1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8: 谢谢叔叔。
1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财新闻，做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红领巾传文脉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期间经常会走进博物馆。习爷爷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所以下面就让我们跟着习爷爷的足迹走进博物馆，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魅力，从脚树立传承中华文脉的意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中国瓷器的辉煌和文明交融。亲爱的小朋友们，江西景德镇是一座千年的瓷都，这里是中国瓷器制造的重要代表。宋代皇帝赵恒因为喜欢在这里烧制的青白釉瓷器，在公元1004年便用自己的年号景德为这个地方命名。2023年10月11号在江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了南路遗址、陶瓷博物馆、明清窑作群。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自今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千年瓷都呢？一件瓷器又如何承载中外文明交流的印记呢？今天呢，我们通过三件代表性的文物，一起走进千年瓷都的历史。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风采，学新闻，
4: 放游戏，
5: 听心事，
6: 讲故事，
7: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8: 绝对快乐。
9: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老好听了。

那这第一件文物啊，就是宋清白釉印花双凤纹芒口碗。碗的内壁呀，印有双凤纹，它采用了印花装饰工艺，将纹饰翻印到了瓷器的胚体上，呈现出了精美的装饰效果，寓意着平安祥瑞和和谐美满。这只碗的口沿部分呢，是没有上釉的，这个呀和宋代的瓷业管理制度和制瓷的工艺有关。北宋中期以后，景德镇学习了北方定窑的复烧技艺，采用支铅、道口装烧、成品的碗盘等口沿无釉印，也就是说芒口。这是由于呀，当时按窑的大小来交窑税的管理制度，以及大量的青白瓷外销的需求，景德镇窑工采取了复烧的工艺来提高每窑的产量，一方面可以少税费，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巨大外销订单的需求。这件青白的釉碗呢，体现了宋代制瓷工艺的重要创新。唐代制瓷业呀，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的越窑等擅长烧制青釉的瓷器，人们将它的釉色呀称为类冰、类玉。北方的邢窑啊，以烧制白釉瓷器为名，人们将其釉色称为类银、类血。到了宋代呀，景德镇的工匠融合了南北方制瓷技艺的精华，将青釉和白釉的特点合二为一，创烧出了这种温润如玉、白中闪青的青白釉瓷，也被称为影青。这项工艺标志着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因为这项精妙的工艺呀，景德镇一步步地开始了声名鹊起，逐步地坐稳了瓷都的地位。

这第二件文物啊，是元青花缠绕牡丹纹眉瓶，它高约40厘米，小口，封肩，脸腹，造型啊是端庄又稳重。瓶身以青花料绘制的缠绕牡丹纹组成，花朵饱满，枝叶缠绕，充满了生命力。梅瓶啊，最初是一种盛酒的器皿，后来人们发现它造型优美，在瓶内插了几枝梅花，摆在书房客厅特别的雅致，所以呀，就给它取了这个好听的名字梅瓶。仔细端详啊，瓶身的蓝色花纹上面还能看到一些黑褐色的斑点呢，这是源于从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苏麻离青料。由于苏麻离青啊是含铁量非常高的，在窑火中经过高温的烧制之后，会在蓝色纹饰中自然形成黑色的结晶斑点。元代的景德镇工匠们呢，将这种原产于西亚地区的进口颜料和本土的制瓷技艺相结合，烧制出了名扬天下的青花瓷。这个颜色呀是特别的湛蓝苍翠，色泽深沉而富有层次感。这种来自异域的颜料和中国的制瓷工艺相遇，就造就出了中国瓷器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品类之一了。

三件文物是清乾隆的粉彩兽耳白鹿尊，它的体量啊特别硕大，两侧有兽首为耳，造型借鉴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造型。尊身是以粉彩，绘有百鹿图，画面中的百鹿啊，那是姿态各异，穿梭于青山流水和松柏丛林之间，毛发也是清晰可辨，栩栩如生的。画面中桃石累累和百鹿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图景。为什么这件瓷器上要绘制百鹿图呢？鹿啊，谐音就是鹿，代表着福禄吉祥，桃子象征着长寿安康。这件百鹿尊啊，将鹿和桃组合在了一起，就表达出了福寿绵长、福禄双全的美好寓意了。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啊，也是清代陶瓷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件漂亮的百鹿尊是由清代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的。御窑厂啊，是明清两代专门给皇家烧制瓷器的地方，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优质的原料。皆因御窑产品专供皇家，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呀，就必须就地就敲碎掩埋，禁止流入民间。正是在这样极为严苛的质量要求之下，御窑厂的制瓷工艺在当时的中国呀，就处于一流的水准。这件百鹿尊呐，就是乾隆时期御窑工艺的杰出代表了，也是景德镇千年制瓷技艺传承发展的历史见证。说到这呀，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已经在上网去搜索这三件珍贵的文物到底长什么样子了。那今天呢，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之行，我们共同认识了三件珍贵的文物：宋清白釉印花双凤文盲口碗，用它温润如玉的釉色和创新的复烧工艺，向我们诉说了景德镇制瓷技艺发端时期的融汇南北、开创清白釉的智慧。原青花缠绕牡丹纹眉瓶，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料和缠绕牡丹的优美纹饰，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清乾隆粉彩兽耳百鹿尊，用它精细入微的百鹿图和御窑厂的精湛工艺，向我们诠释了千年瓷都登峰造极的制瓷水平。这三件文物啊，就像三个历史的坐标，勾勒出了千年瓷都从声名鹊起到享誉天下，再到登峰造极的发展脉络。亲爱的小朋友们，从一团窑火在景德镇点燃的那一刻起，到工匠们不断融汇异域技艺，革故鼎新，再到千年之后的这团火依旧照亮全世界，景德镇的窑火生生不息。这团火中跃动的从来不只是泥和釉的蜕变，更是一段段跨越山海的相遇，一次次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们，让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小写的 China 也就是瓷器，向世界传递大写的 China 也就是中国的温度和力量。小朋友们，那今天的红领巾传文脉啊，就是以上的内容了。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内容吗？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凡你我》。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子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赵一文，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五章：善待万物，善待他人，爱心广布，天下一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越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硕穷，不如守中。这一章主要讲述不偏心、虚和守虚。本章大意是：天地不偏心，不偏爱，对待什么都一样。同样，圣人也不偏爱、不偏私，对待百姓谁都一样。天和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分箱吗？它中间空虚，所产生的风用之不尽，推拉越快，排出的风就越多，政令繁苛，很快就会陷入困境，不如保持虚静，不加干涉。说天地和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实用性的刍狗，看似不爱不亲，实则强调大爱大亲，如同庄子《齐物论》所言：大人不仁，亦如童书《天运》和《耕桑刍》所说：智人无亲。大爱大亲，公而全，没有范围，没有偏心，没有差别。这是天地的大德，这是圣人的大德。天地类似风箱，虚而尽有，圣人虚心，一视同仁，莫用凡苛的政令控制人，莫要约束人，学习圣人，包容天下，宽厚待民。老子主张不言、惜言，反对多言，说怨、敬慎，所在今人民是老子思想来源之一，其中有无多言、多言多败句。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送古。

欢历史事件，喜欢用隐喻指道，喜欢诉诸象征说道，以道为谷神，以道为玄牝。谷神是大山谷、大川谷，空虚能容，容纳河流，容纳森林。玄牝是伟大的母性和雌性，它能生育一切，能生天地。常人颂扬充实，颂扬拥有和实用，老子颂扬空虚，颂扬源泉，颂扬无限的创造力。同心颂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享新闻，做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呀，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更美好的明天》。这首歌曲由孙红英作词，潘安心作曲，歌曲啊是唱响中国式现代

画美好未来的图景，展现出了少先队员在新时代新征程逐梦向上的昂扬风貌。歌曲聚焦了现代化蓝图和新征程接力棒，激励广大少先队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到的是拉拉小耳朵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介绍的是一群可爱而特别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来自星星的孩子。

绘本来自星星的孩子。我家隔壁搬来了新邻居，那户人家的孩子叫做布鲁特。我很高兴，可以多一个新朋友，可以一起玩耍，还能去他家做客呢。但是我发现布鲁特很少跑进跑出，也不和我们一样去学校上课。我问爸爸，布鲁特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呢？爸爸抱抱我说，他还需要时间和我们认识。妈妈摸着我的头温柔地说，他是来自星星的布鲁特。但是我不明白，如果布鲁特来自星星，那该是多么酷的事儿啊，为什么他还是不快乐呢？有一天，我们两家在路上碰到了，爸爸妈妈们相互的问好。我对布鲁特说，你好，布鲁特。他匆匆地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转了过去，藏到了爸爸的身侧。哦，原来来自星星的布鲁特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但是我看到他的眼睛像泉水那样清澈，也很漂亮。有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我想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不轻松，因为面对他的爸爸妈妈，他也很羞涩。很多次，我发现布鲁特坐在院子里，有时发呆，有时唱歌。当他的妈妈走过去想要拥抱他的时候，他却慌慌张张地转身，和妈妈保持一定的间隔。哦，原来来自星星的布鲁特不喜欢和人亲热。不过我听到他的歌声就像百灵鸟的歌声一样动听，也很独特。终于有一天，布鲁特来学校了，他的妈妈陪着他和我们一起上课，老师同学也和他打招呼，但是他低着头一动都不动，不接受老师送的画册，也不接受同学拿给他的玩具小汽车。哦，原来来自星星的孩子就是这么的独特。虽然我们都很好奇，但是我们要学着接受他，爱护他，因为他是布鲁特，老师是这么和我们说的。这一天，我们上课、看书、玩游戏，布鲁特还是和上午一样，坐在角落，像和我们隔着一条宽宽的

河。不过等到下午的音乐课，我看到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当音乐响起，布鲁特慢慢地抬起了头，眼睛里的光芒是那么的清澈。哦，原来来自星星的孩子喜欢唱歌。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请老师弹钢琴这首我们都喜欢的旋律，取名叫做《屋顶上的白鸽》。大家一起高声地唱了起来，有的人还开始跳起舞来呢。就在这个时候，布鲁特的妈妈拿起了小提琴，和老师一起演奏。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布鲁特的眼睛越来越亮，就像被阳光照到的小河。太棒了！老师和其他的小朋友也发现了。这个来自星星的布鲁特正在和我们一起唱歌呢。他的歌声是那么的动听，那么的独特。现在我明白了，来自星星的布鲁特，他并不是不快乐。他只是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就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办法，能够让布鲁特和大家一样，那就是弹起钢琴，拉起手，一起大声地唱歌。我相信在不久之后，我们能够和布鲁特一起玩耍，或者还能去他家做客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来自星星的孩子这个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了。这群可爱的孩子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有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需要我们用科学包容的眼光去认识和守护他们。那在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对待这群孩子们呢？对于家长而言，不用自责，更不要放弃。一旦确诊，要立刻的开启专业的干预。干预越早，孩子的预后效果就越好。同时，要多给孩子陪伴和耐心，尊重他们的行为习惯，不要强迫他们去改变，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们适应外面的世界。

0: 那小朋友们又应该如何和来自星星的孩子们相处呢？首先要保持耐心，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回应。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语言信息或者组织语言。如果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应，不要着急、催促或者生气，要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同时要温和直接的沟通，说话时语速放慢，使用简单、直接、明确的短句，比如说我们一起玩积木吧。同时呀，也要尊重差异，不强迫互动，要接纳不同的交流方式，可以通过并排的玩玩具、画画或者安静的待在一起等方式进行陪伴。同时要尊重他们的小世界，如果他们正在专注地做着某件事情，不要随意地去打断或者说拉拽，给他们适应的空间。还有就是要寻找共同的话题，循序渐进了，从兴趣切入，观察他们的爱好，比如说特定的玩具、颜色还有数字等等，从他们的感兴趣的事物当中去主动入手，邀请他们一同参与，用共同的话题搭建有益的桥梁。还有呢，也可以尝试一些简单的互动，比如说一起分享一个玩具，等到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再进行再尝试更复杂的游戏，不要一开始就要求他们融入复杂的集体活动。那孤独症有哪些症状呢？如何判断孤独症呢？孤独症如何进行心理干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营口方大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于素伟为我们解答。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方大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主任于素伟。世界卫生组织把一些影响深远的一些重大疾病都规定一些日子，我们每年的4月2号就定为孤独症日。孤独症要如何早期识别呢？那孤独症呢，我们有三大的典型症状。那第一个是呢，社会交往障碍，这样的孩子呢不能眼神对视，然后表情呢特别平淡，也不能区分出来亲疏的关系。比如说我们6个月大的孩子，他可能呢特别依恋父母，父母走的时候他会紧张害怕或者是哭闹，但是对于孤独症的孩子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反应。那还有呢，他不能和同龄的孩子进行游戏呀、玩耍，那即使勉强去游戏，可能呢也会独居一处，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来扮演角色呀，或者一些过家家一些游戏。还有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发育障碍。那这样的孩子通常是语言发育比较延迟，比如说1到3岁的孩子就可以说一些单字啦、词句啦，但是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呢就会是一个简单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刻板的词语，重复啊、模仿一些语言。没有一些社会性的交往性的语言。再大一点的孩子，比如4到5岁呢，都分不清代词，比如说你、我、他等等。所以我们在5岁之前，如果语言发育还不够好，还有这样的一些障碍，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到医院呢进行评估，因为5岁之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孩子康复的临界期。那么之后呢，可能干预效果呢就要稍微差一些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的孩子兴趣特别的简单单一，或者是叫狭窄，动作行为比较刻板。比如说他以前走过的路，如果给他变化的话，他就会很哭闹的、不愉快的，甚至有一些抵抗。还有的就是玩一些特别简单的，而不是正常孩子玩的游戏，比如说一个瓶盖了，转动的一些笔呀、刀啊，那他会百玩不厌， 啊，让大家不能理解，还有的跳圈了，自己转动身体呀，这样一些刻板的行为。那大家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需要我们家长要警惕，那越早越好到医院进行评估，然后看看我们孩子是否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及时呢进行干预，这样呢对孩子的愈后效果会更好一些。孤独症的一个诊断呢，不是通过简单的一个症状我们就把它诊断出来，这里呢需要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需要非定时的一些访谈呢，包括一些定时的量表检测呀，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很专业的一个定时检测，比如说儿童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叫 ABC 量表，还有呢儿童孤独量表 CLS 量表，还有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 CARS 量表等等啊，有很多种。那么我们同时呢要进行医生啊和孩子的这种通过游戏呀、通过一些活动来观察孩子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呢语言啊发育方面的问题，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兴趣狭窄呀和行为刻板性的这种状态。那经过综合的分析，我们才能对孩子进行一些真正的一个确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孤独症的心理干预。国内外公认孤独症的康复训练是能够改善呢孤独症的核心症状，能够提高孩子的生活适应能力，而且呢改善呢生活质量。那么主要方法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一对一的训练，那主要有游戏治疗啊沙盘治疗啊，如果孩子语言障碍特别明显，那我们经常呢进行语言培训语言训练。那还有呢比如说行为分析疗法呀，人际关系的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越早的训练可能对我们孩子的愈后呢效果会更好。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

0: 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

0: 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

0: 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和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2: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7: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 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

0: 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5: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

0: 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尼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尼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尼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尼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这是青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

晚或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那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七到十二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十五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二十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二十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9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4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4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4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 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椅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

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迹。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

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 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

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

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

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五十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

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10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地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太烫了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时，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啊，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啊，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
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呐。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

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鼓点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却任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易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智坤打昆阳冲出来，到了诸葛岭来请诸葛敬，可是没想到被诸葛敬是一口回绝。这诸葛敬一摆手，送客，把智坤给轰下来了。这智坤憋气窝火，也觉着没请来诸葛敬，回去没法向邓禹交代。到了山底他不走，他嘴里边叨了气鼓的，
2: 神马东西呢，平常啊兄弟长兄弟短那么论着什么叫过命的交情，现在我玩了命了，冒这么大风险来请他，他不去，他不是东西，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义气。
1: 他这正捣鼓着呢，就听前边有人说话，哎呦，我听着好像是智贤弟智坤的声音呢。
2: 哎呀，哎呦，老哥哥耶，老哥哥耶，好几年没见您的吧，兄弟我想死了，兄弟我这先给你施礼了。
1: 这智坤迎着话音过去，扑通跪下，这就磕头说，谁来了？嘿，来的还是个奇人。哎，要说别的地方都不太出奇，因为这个人双目失明，那两个眼睛似乎是好眼睛一样，实际上是什么也看不着了。这个人有50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灰色长衫，手中拿着一个马杆。哎，瞧他这身穿戴，还真不是穷苦人家的失目人。哎，面目也很白净，三绺花白髯飘在胸前。智坤管他叫大哥，看来这关系啊还都很亲近。这个失目人到了跟前，把智坤拉起来了。哎呦，智贤弟，好几年了也没见着你呀、啊、我常和诸葛敬谈起你来，还不知道你在哪儿。有人说你在二龙山跟那个立地金刀公孙树在一起，你说你也不抽空来瞧瞧老哥哥，把老哥哥都想坏了。
2: 老哥哥，这我不来了吗？三哥俩这不见面了吗？
1: 哎，见面就好。来来来，上山，有话咱上山唠。
2: 大哥呀、啊、这个山我是不能上了。
1: 嗯，为什么呢？
2: 刚才我上山让人给轰下来了。是这么回事，
1: 汉千岁刘秀在南阳起兵，现在王莽调动全国兵马号称百万，把那汉千岁刘秀给困在昆阳。我呢保了汉千岁了，我在千岁面前就极力地举荐诸葛敬，我说的号称叫神镖大将，怎么怎么厉害。就这样，大帅邓禹命我冲过重围，来到诸葛岭请诸葛敬。可是没想到这诸葛敬这么也说不去，那么也说不去，最后还说明啊，不帮着王莽打刘秀就算的刘秀便宜了。我这一怒之下，我也跟他呀就没客气，

0: 我说你不把我志坤当回事儿，你也应该把老哥哥比翼成当回事儿。这个比翼成就是这个施牧人的姓名。完了，那个诸葛瑾就说了，说比翼成多了什么了？就他在这儿，我也不去保刘秀。比翼成一听，对，志坤呐，不要多说了。比翼成心的话了，那诸葛瑾从来没有称呼过我叫比翼成，他虽然管我叫老哥哥，不过就尊我为长辈一样。这志坤呐，好胡闹，他的话呀，这一半真一半假，反而看来他要请那诸葛瑾，诸葛瑾是没去。兄弟啊，大哥啊，咱们俩再次上山，我去劝说诸葛瑾，你看如何？大哥，本来我跟诸葛瑾说明白了，就算他再愿意保汉奸子刘秀，我们也不要了。但是老哥哥，既然您求我回山再见见他，我为了陪着哥哥你，我还得回去一趟。
1: 哎，好好，冲我，走吧，走吧，走。
0: 这比翼成和志坤拉着手，是二反诸葛亮。有楼兵报告给诸葛瑾，诸葛瑾赶紧从区域分金厅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理志坤，离老远给比翼成就跪下了。老哥哥，你说您回来，您都吱一声，我派人去接您呢，您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小弟我这儿给您磕头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下，是连连施礼。志坤在旁边就喊上了：“大哥呀，老哥哥呀，那诸葛瑾他站着呢，他就硬说给你磕头啊，他糊弄你呀。”这比翼成一听乐了，心想：“我还不知道那诸葛瑾给没给我磕头啊，你这志坤呐，真能胡说八道。”诸葛瑾拿眼睛瞪了眼志坤，然后请比翼成到聚义分金厅落座，志坤也就跟进来了，门理他也不在乎，脸皮厚，挨着比翼成坐下，瞅着这诸葛瑾，他挤眉弄眼的。这诸葛瑾又问候了几句，比翼成问他：“兄弟啊，刚才我听志兄弟说他来请你保刘秀，你不去？”“
1: 是。”“
0: 老哥哥，因为我的爹爹诸葛让是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所害，我不能忘了复仇，因此我不保刘秀。”比翼成一听这话呀，叹了口气，眼圈红了。你别看双目失明，但是眼泪往上一涌，泪水是浸透眼眶，这就要躺下来。“老哥哥，您这是怎么的了？”志坤一瞧，
1: 你
0: 能
1: 不能现在
0: 让你气的，别打眼。好，那我不说话了。你看，你把老哥哥都气哭了。老哥哥，来来，我这有手绢，你擦擦。比翼成还真从志坤手里把手绢接过来了，沾了沾泪水。兄弟啊，今天我可以把实情告诉你了。诸葛瑾一听，怎么着？还有什么实情？怎么个实情？他搬把椅子就坐在了比翼成的跟前。兄弟，想当年你爹爹诸葛让是在汉平帝驾下做上大夫，官高爵显呐，但是你爹之死并不是汉平帝所害，而是王莽所害。就这一句话，无异于一块石头落进了水塘，哗的一下子，就这诸葛瑾那个心里边啊，可就不平静了。老哥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王莽要谋权篡位，他就串联你爹爹，要跟他一起推翻汉平帝。你爹爹呢，一心为大汉，秉政无私，不单说不跟他合谋，而且把此事就举报给汉平帝。但是汉平帝是并不相信你爹爹的话呀。书中交代，要说王莽他们王家这一家人，在大汉这一

那是极为显赫的。他们老王家光娘娘就出来仨，头一个就是王昭君，昭君出塞尽人皆知啊。第二个就是王莽的亲姑姑，叫王政君，也是娘娘。第三个是王莽的亲女儿王凤英，那也就是刘秀的母亲汉平帝的正宫娘娘。你说这皇上怀疑谁造反，也不能怀疑到王莽这儿。哎，偏偏的王莽就反了。当初汉平帝听诸葛亮说王莽要造反，就认为这是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但是念诸葛亮平日里为国尽忠，是死罪变成活罪，将他官职罢去，永不停用，这个事件也就算过去了。但是王莽是怀恨在心，后来假传圣旨，派着手下一拨人把诸葛亮的家就给抄了，还多亏当年的比城带着还比较小的诸葛敬到外边去玩耍，躲过了这一场大灾。那诸葛亮和家里其他的人就都死了。比城带着诸葛敬远走高飞，就逃离到昆阳城外的张家庄。那个时候诸葛敬也就有十二三岁，比城走到哪儿还不敢说自己是怎么回事，掩名埋姓。但是那得吃饭呢，得有地方住啊，就到了张美张自然大员外家。比城给人家做工，也不要工钱，只要能供两个人吃饭就行。可是就在这一天，比城在外边干了点活回来，就瞧张员外家的那个儿子张公子把诸葛敬当成马搁地下骑着玩呢。比城当时内心都要碎了，心想这都是我无能啊，我都不能照顾好我家公子啊，让人家把他当成马骑，你说我们大人在天之灵会怎么想啊。比城是诸葛家的老忠仆啊，在人诸葛家也已经多年了，小时候就在那府上，现在他三十多岁，就这么一着急一上火，他瞎了。他瞎了以后，那张员外心眼不太好使，能留个石木人吗？就把他和诸葛敬轰出来。后来他们两个人四处讨饭，就到了诸葛岭，承蒙大寨主宽怀大义，把诸葛敬和比城收下。哎，一看诸葛敬这小孩挺好，大寨主把自己女儿还许配给诸葛敬。后来他长大了就跟女儿成亲了，他也就把这个诸葛岭这座山交给了诸葛敬，将自己一身武学包括绝技火龙镖也传给了诸葛敬。诸葛敬这才能号称叫神镖大将。但是前边这些经过比城过去可没敢跟诸葛敬说明，时到今日智坤来请诸葛敬要保刘秀了，比城才淌着眼泪把这段事儿说了。兄弟啊，你不应该辞去此事，你应该立刻随着智贤帝够奔昆阳，在这危难之际你投奔汉千岁，这才能说明你是大汉的子民，灭莽兴汉，成就千秋功业。听着老比城这一番述说，诸葛敬想到父亲是怎么被奸臣王莽所害，虽说父亲之死跟汉平帝也有关系，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王莽。他是泣不成声，又是难过又是愤懑，回转身瞧瞧智坤，贤弟刚才我误会你了，我对不起你呀、啊、现在我同意，我要跟着你一起去追随汉。

0: 警察。
1: 这诸葛敬明白了真相，那是慷慨陈词，但是就见智坤把这小脑袋瓜一摇晃，
0: 我不要，刚才说的明白，你那个时候不同意去，我永远不要。啊，你以为我们那边缺人呢？我们那边有五虎上将，四大先锋，有许许多多将官，就缺了你也照样能打败王莽。他我这位
1: 诸葛敬让这智坤闹了个大窝脖，但是他知道啊，刚才他把话说得很绝，也难免智坤用这话刺激他。可是比成把智坤手拉住，哎呀，智贤弟啊，智贤弟，不冲诸葛敬，你冲我啊，要他吧，要他吧。
0: 老哥哥，这话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要不冲您，他一百个诸葛敬我也不要。好了，千屈万屈，我就算为老哥哥你受了，看在你老人家的金面上，我就带他走吧。
1: 呵，把诸葛敬心的话了，把这智坤呐，他捡着便宜他卖着乖。当然了，这个兄弟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他也好开玩笑，这件事情啊就不要再提了。简短接说，诸葛敬跟比成商议，比成原来好搁乡下住，不愿在山上占山为王，那么现在呢怕防备有别的事情出现，让这老先生呢就在山上住。诸葛敬随着智坤骑着快马，智坤当然不骑马了，他蹲在那个诸葛敬的马屁股上头。这诸葛敬带上火龙镖，马上挂上枪，快马如飞，是够奔昆阳。一路也得有七八十里地，中箭无书，咱不必啰嗦。他们是第二天早晨到的昆阳城外，往前一看，也不知道有多少莽兵莽将了，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是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一眼望不到兵啊。那可真是刀枪四百岁，剑戟四马林。智坤当啷在马上蹦下来了，
0: 大哥，你看，这就是王莽他们的北大营。我前日是从北大营装鬼窜出来的，把他们吓了个蒙头转向。现在有哥哥你，火龙镖和这条神枪，我就不用装鬼了。咱们大白天往里冲。
1: 这智坤他有这诸葛敬给他撑腰，胆儿大呀，他扯着嗓子就喊上了，
0: 呆了嗨，吊死鬼在此，让你们主将出来。
1: 就这两天军营里边啊都私下议论这吊死鬼的，他们还认为是真有鬼。听智坤这一说，有人就明白了，
0: 这是一个智坤装鬼，
1: 赶紧就报告给了大将，
0: 常胜大将宇文龄。
1: 在这个北面营盘处，主将是王莽的亲兄弟，叫六合王王玉。王玉手下的大将就是号称四大先锋之一的这个常胜大将宇文龄。宇文龄长得精神，二十多岁不到三十，面白如玉，银盔银甲，持枪，在背后有个葫芦，这大葫芦里边暗藏一只训练有素的鹅鹰。您看这长生大将宇文龄，真要是在军前和谁动手的时候，他那鹰就偷偷的能出去，在空中一打旋，然后刀对方战将的眼睛，百发百中，真要刀上的话，那眼睛一瞎了，那战将还能打吗？宇文龄自从出师以后，从来没有尝过败阵。但是有个细节呀，咱得交代。什么细节呢？哎，宇文龄他手下有一个哑巴哥哥，只要宇文龄一上马，他亲自把马给牵过来；宇文龄一吃饭，他亲自把饭给端过来，甚至要先尝尝，好像防备有人给宇文龄。

0: 下毒。反正你这么说吧，宇文玲行动坐卧，这个哑巴哥哥都要亲自来释放。那么宇文玲有的地方不理解，但是他知道这个哑巴哥哥对他好，他也就不多问。再说这个哑巴哥哥身背后老背着个包裹，在宇文玲的记忆当中，他从来没有解下过这个包，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包都要背在身上。早在几年前，宇文玲就问过哑巴哥哥，说哥哥呀，你背后这包里边是什么东西。这个哑巴哥哥虽然不能说话，耳音特别好使，他能听到，他嘎巴嘎巴嘴摇摇头，那个意思你别问。宇文玲也就不问了，时到今日他也不知道这哑巴哥哥背后那个包里边啊是什么秘密。您别着急，这段隐秘等到后文书叫哑巴说话，您呢就清楚了。单说现在宇文玲要出战，这哑巴哥哥赶紧跑出来，又给拉把扶着宇文玲上去。宇文玲回头瞧瞧，哥哥您宽心放下，我没有危险。这点点头，那意思我放心了。宇文玲策马带领手下十几员副将，还有百十多名亲兵，这就来到了营盘边处，开营门往外一看，一眼就瞧着诸葛瑾了。就见诸葛瑾要跳下马来，身高紧张，威风凛凛，三十多不到四十的样子，马上挂枪，紫脸膛，两眼如电。再看旁边小个智坤，哦，猜着了，这一定是和金刚老道狼天印打过仗，然后用绳子拴腿，差点没把狼天印给捉过去那个小个。这宇文玲嘎楞楞伸手把枪就摘下来，来将何人？智坤一看，哈哈，吊死鬼，这厢与你有理。宇文玲一听恍然大悟，怎么，前日是你装鬼过营？
1: 正是，你家智爷爷智坤智军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过命交情的大哥，叫神镖大将诸葛瑾，你是何人？
0: 宇文玲一报名，叫常胜大将。智坤一听，
1: 啊，宇文将军，原来是你呀！我可告诉你说，今天我这哥哥来到两军阵前，是为了杀金刚老道狼天印。你要识趣，闪开，让我们过去找那个狼老道。如果你要不识趣，就先结果你这条小命。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智坤请来了诸葛敬，现在准备闯营盘到昆阳城里。可是王莽驾下四大先锋之一的常胜大将宇文龄，率领着一彪人马来到营盘之外，列开队挡住去路。智坤一看，哈哈，姓宇文的，你这叫作死啊。好吧，既然你敢挡道，诸葛哥哥，你就把他挑了。就见诸葛敬一伸手，把他这就枪吵起来了，前后鸳鸯把一合，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前边那枪头抖起来冰盘大小，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抖枪，宇文龄就没敢小瞧诸葛敬。这宇文龄也在马上得胜钩上摘下了自己惯用的五钩神飞枪，两个人都是使枪的，各自把枪抄起来。宇文龄说了一声，拿了一走，这匹胯下宝马就窜上来了，他手中这条枪直挑诸葛敬的哽嗓咽喉。诸葛敬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躲过他这一招，当当当，用枪这一格压住他的一手，回手一枪杆啪砸过去，直砸对方腰篮。可这宇文龄伏在马鞍之上，呼的一下把这一招就躲过去了。两个人枪对枪，马斗马，马打蓬环，转眼之间20个回合已过呀。宇文龄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齿儿，心想，我是什么身份？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85万大军的四大先锋之一，就凭我这身功夫，我认为天下还没有能胜过我的。那说一般的将官在我的跟前走不过3和5式，怎么就这个诸葛敬跟我打了20多招还没有露出败相？那招数不乱，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打到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一不做二不休，我要用我的神鹰。您仔细看，在这宇文龄身背后背着个大葫芦，他这个葫芦里边暗藏着一只鹅鹰，这只鹰还是小鹰崽儿的时候就被他抱养回家，慢慢调教。现在这鹰对于宇文龄的号令那是非常熟知，他们这人鹰这两位是心领神会啊！啪一拍葫芦底儿，前面盖儿一打开，这鹰就好像是个钻天燕一样，就直接钻向高空，然后啪的一掉个头冲下，就扑向了对方的诸葛敬。诸葛敬就看着前边突的一下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啊飞到空中去了，想仔细看，但是对方的枪就到了，他跟这宇文龄就接下相还。这时候鹰往下来一扑，那个速度太快了，说如风似电，那简直比风电还要快，唰，这就到了诸葛敬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这鹰在头上刚这么一盘旋，这诸葛敬右手单手合枪，左手腾出来，啪，把一只火龙镖就掏出来了。诸葛敬打镖号称叫神镖大将，他的镖法是和他的老岳父诸葛领的总瓢把子老寨主学的，那真是神乎其神，

就见他这么一抖手，突的一下子火龙斩仙，噗，神鹰看底下打暗器，赶紧躲，但是一火龙镖打中了鹰翅，把鹰打伤了。这只神鹰就借着一个膀子扇呼着，是盘桓回到宇文灵的马上，这可把宇文灵心疼坏了。回手拿过来一瞧，哎呀，这火龙镖在这膀子上钉着，火龙镖火龙镖带火冒烟，把那膀子给烧去一大片呢。他这一心疼不打紧，智坤本的一下子就蹦到诸葛敬的马屁股上来了。大哥，此时不走，待等何时？快走！诸葛敬也知道不能恋战，俩脚磕蹬，蹬带绷蹬绳，胯下这一匹宝马是如风似电，在这宇文灵身旁窜过去。宇文灵想挡来不及了，就直接杀进了莽营，那可真是碰着他就死，挨着他就亡。尤其是智坤，他在那马后边站着，轮动着牛类的小单刀，时不时的还能帮着接驾先还，谁要是射个冷箭什么的，他还能给予保护。就这样，诸葛敬和智坤杀过50里地连营，最后来到了昆阳城下。再看这二位连人带马，不是污血就是烂肉，那身上都被血肉给涂满了，也不知道这一路上杀了多少莽兵莽将。邓禹得报到城上一看，赶紧下令开城，把两个人接进来了。先让两个人换衣服，把那战马也好好刷洗刷洗，给喂一喂，这才接见诸葛敬。智坤见着刘秀、邓禹施过礼以后，就先把诸葛敬吹一顿，如何如何。当然了，说开始诸葛敬怎么不愿意来，哎，以为刘秀的爹呀，哎，把诸葛敬的爹杀的那段事啊，哎，智坤没提。这诸葛敬开始对刘秀还是有一些不信任，但是面对面的这么一看，刘秀长得透笼啊。刘秀虽然身为小皇上，位高爵显啊，这是南阳军的统帅，但是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见着诸葛敬是纳头便拜。诸葛敬能受得了这个吗？赶紧跪倒还礼。就在诸葛敬是刚刚进城，还没等过夜呢，外边军兵报告：大帅千岁，在莽将那边有那个金刚老道狼蹄印在城外讨敌要战，请大帅定夺。诸葛敬心急如火：大帅，既然我来辅佐千岁投奔南阳军，我就一心一意要为千岁尽忠，我到这儿来就是智贤帝请我来专打那个狼蹄印的，现在我就要出战。这智坤一听，对，现在我们就要出战，这就要出战。回头他小声跟诸葛敬说：大哥，您呐投奔千岁投奔的晚了，五虎上将姚马岑杜逢啊，五位将军人家都给战胜了，四大先锋那也都定局了，那就是吴汉、姚七、岑鹏、马武，现在是五虎将四先锋都有了人儿，就凭哥哥你的能耐，我看你比五虎将四先锋都不差。您到这儿来呀、啊，没法封你官，只要这一阵你能把那狼老道收拾了，这就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了你的能为，到时候再封你官就得在他们之上，你明白了吗？诸葛敬一听，你呀、啊、先别胡说了。诸葛敬想，要不保千岁就是不保，要保了啊就别在乎官大小，不能计较那些。就这样，邓禹给诸葛敬派了5000军卒，另外又给他派了10几员副将，

包括智坤，随着他一起出战。单说诸葛敬镖囊里边是放好了火龙镖，骑在马上，呵，这马呀刚喂完料又溜了一溜，现在这马精神头又上来了，这枪挂好了，开城门放吊桥，几声炮响，他来到阵前。刚才呢他们是顺着正北那个营盘冲进来的，郎天印他所驻守的营盘是在西北上，有点靠西面。这老道郎天印就在前日里被智坤给拴腿，差点没被智坤给捉住，已经被莽军营当中传为笑柄。明着虽然不敢说，暗中有人议论说老道功夫是高，不过让拴腿打差点捉过去。老道背后啊，他就听这些人这么一谈唠，脸上火辣辣的。现在出阵，他主要为杀智坤。一看智坤随着诸葛敬出来了，老道在这马上就有点坐不住了。无量佛，小个你给我滚过来受死。他在马上来回舞动他这条铁棍，这棍里边有毒药啊，曾经把马武几个人都毒倒过，这边战一绝。智坤不理他，智坤紧跟在诸葛敬的马后。大哥看看，就这老道就叫郎天印。哎呀你别看呐，咱平常啊说他的时候好像不把他当回事儿，其实他的武功极高，尤其他那个棍呢、挺邪性，您得小心。贤弟宽心放下。说着这话，诸葛敬闪目往前一看，就见郎天印紫面脸膛，胡须飘洒，头戴混元巾，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刀，水袜云履，胯下骑的是青马，这个年岁在50开外。提着马就过来了。无量佛，贫道要废掉那小个智坤，你是何人？诸葛敬没有抄起枪，而是先一拱手，要问在下，我乃是新晋投奔汉殿下的神镖大将诸葛敬，你可是那王莽驾下的四先锋郎道长？哦，郎老道点头称是，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原来这位是新投奔刘秀的。那么我听到报告说，打北面六合王王玉和宇文龄将军那面冲过去一个人，说是挺厉害，投奔到昆阳城里去了，莫非就是他？要真是他的话，我还真得提防一些。无量佛，诸葛敬，既然你保刘秀了，我们是各为其主，你撒马过来接枪。诸葛敬说了一声接枪，他俩脚磕蹬，提马向前扑喽一枪，点向老道。老道旁边一闪身，马也往前去，横着用棍一摆，压枪头，回手一招，两个人插招过世，是打在一处。这个时候智坤在后边给关帝撂阵，他就着急，哎呀大哥呀大哥呀，我都跟你说明白了，这老道啊，他那个棍里边啊他有毒药，你得先下手为强啊，你得先用镖啊把他给镖住，打死他，让他用不出来那种毒药，就把他收拾死了，等人先用你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老道郎天印也感觉到神镖大将诸葛敬武功高强，凭对方的枪法，那么自己这条棍想胜可不易。俗话说锋强之取欲绕活禽，那么不妨我故伎重演，我还要用我这条棍，用这条棍当中的那个

药来胜之。想到此处，虚晃一招，他秣马走，啪，他那把那棍头前边有个小眼儿打开了，这个小眼儿打开了，他的棍尾处有个崩簧，只要用手一推，前面的小眼儿刺就往出打一股白眼儿，离着稍远一些都看不着，但是方圆5步到10步有人闻到，那立刻就中毒，马上就昏倒。他把这眼儿打开了，然后马头拨过来，但与此同时，诸葛敬也想到了用镖。诸葛敬跟他一交手，清楚自己想用这条枪胜对方不易，既然如此得发挥自己长处，啪，把这火龙镖就扣在手中，好像拿枪往前扎，其实是虚晃一招，枪里夹镖，就见这只镖后边那个镖尾突突突突突突突，他怎么着，他直冒火呀，这镖走带火，火推镖进，是镖打狼田烟，啪噗，还没等狼田印把那毒药使出来，胸口已经中镖。诸葛敬大喜，俩脚磕蹬，战马如飞，这就够奔前来要摘取老道的头颅，把脑袋摘下来好回去献功啊。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镖打在老道的身上，老道就用这腾出来的左手啊一滑了，这镖吧唧就落在地下了，没打进去。当时诸葛敬看在眼中，他就一愣，哎呀，怎么老道穿着宝铠不成？书中交代，老道并未曾穿什么宝铠。那说老道既没有穿什么，怎么这镖没打进去呢？原来老道练的这一套功夫，在整个汉朝的时候，他几乎可算是独一无二。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如果您要往后听，什么明清两季，一些武术家，啊，练什么刀枪不入的功夫啊，似乎都很寻常。但是，就在那汉朝的时候，有人能练出来刀枪不入这种功夫，那是令人惊诧。诸葛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功夫。说别人即使说怎么能刀枪不入，那都认为是以讹穿讹，那是骗人，人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刀枪不入。哎，这个老道呢之所以外号叫金刚道长狼田烟，就是因为他练的金刚不坏之体，叭的一镖没打进去，诸葛敬这马就倒跟前了，人家一扣崩簧，噗，哎呀，诸葛敬反耳正突，脑袋轰的一声，情之不妙，拨马往回就跑，可是这身子咕噜一下子就摔落尘埃。智坤一看可坏了，镖打人家没有奏效，反而被人家所伤。智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这身子就像离弦利箭一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直接到了阵前。还没等老道狼田印杀掉诸葛敬，智坤把诸葛敬往肩膀头上一扛，甩开小短腿，哎，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回归本阵，立刻下令撤回城池。这一阵诸葛敬可惨了，没生得了人家，被人家给打昏了。到了城里以后，智坤赶紧用凉水这么一激，诸葛敬醒来是满面羞愧。邓禹、刘秀这些人都安慰，就连马武、岑彭过来也安慰他，向他说明这不是武功低，那老道那棍呢是邪性。现在大家是既恨这狼田印，但是又拿他没办法。如果说连对付这个老道都没办法的话，那么何谈破王莽百万雄兵，怎么能够最后得胜啊？哎，

0: 就在这当天晚上，诸葛敬还病了。怎么着呢？他是连疲劳再上火。你看智坤请他，他跟智坤跑了百十来里地，到了两军阵前，又杀了五十里地营盘，这才到的城下。到了城下进城，这就出去会斗郎天印。会斗郎天印浑身是汗，一脱铠甲得了一种病，叫卸甲风寒症。在古时穿铠甲的谏官要是得了这种病，那是不易好，要是急的可能马上就死，也就是三五日。如果要是当时能把这个劲儿顶住没死，过后要做些病根儿，这人也完了。拿现在诊断来说，那就是类风湿。诸葛敬现在是卧床不起，把智坤急得直转呢。
1: 大哥呀，平日里你那身体该多棒啊，怎么忽然间这就支撑不起了呢？
0: 这赶紧找军医给配药吃，可是药也不管事儿。当然了，这一时半会儿的呀，也不能马上奏效，那因为药力也是有限。天黑以后，刘秀来了。刘秀往里这一来，有人先通知诸葛敬，诸葛敬就想打这床上爬起来见礼。刘秀赶紧到床前，拉着他的手坐在床边，把他按在枕头上了。诸葛将军，胜败兵家常事，您呐可别往心里边去。虽说现在王莽这老贼显得兵将多一些，不过毕竟他是逆天而行，早早晚晚有一日我们会大获全胜。来，小王，我给你喂药。刘秀一瞧这诸葛敬要吃药，可还没吃进去，他就端过来用勺给诸葛敬往嘴里喂。就这一喂药不大紧，把诸葛敬的眼泪刷就喂上来了。千岁，虽说我无能，活龙标未伤恶道，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一人，我一定把他请到，让他杀恶道，灭王莽，辅佐殿下。

0: 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牙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

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

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受聘之后，邵教授不但主动地担任起了肝病门诊病人的诊治及管理，同时呢，每周坚持为住院的肝病病人查房，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令人敬佩。早晨，内科的门诊大厅里就坐满了候诊的患者，九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7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她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她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的跟邵教授道谢。邵春中教授对于防止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有独到的经验，曾经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孕期注射联合婴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的方法，使数百名孕妇受益，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99%。其中呢，有一位姓李的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一胎所生的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感染了乙肝病毒，当她意外地再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地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2年这个方法基本上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福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
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了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退休之后回到威海的邵春忠教授服务家乡百姓的故事。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忠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杏林之花。从邵教授受邀来到威海市立医院坐诊，就积极地为市立医院培养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多名消化内科

的医生完成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并且呢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其中啊，在他的指导下，苏秀峰博士完成了早期肝癌的预防及治疗研究，在威海市最早应用微波消融微创治疗早期肝癌。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早期肝癌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获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很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有效的早期治疗。2009年，乙肝肝硬化患者李某在定期复查的过程中，发现肝右叶靠近肝门部大血管处长了一个大小约 2.2×1.8 厘米的肝癌。对于这个位置的肝癌外科手术啊，困难是很大的。患者的家属慕名找到了邵教授，经过他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波消融术，一次性成功地根除了患者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忠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的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火种呢，仍然能够传递下去。将这句话用在邵教授和苏秀峰博士等人身上，恰如其分。他们呢，在市立医院肝病门诊这个岗位上，深深地体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瑞平助企纾困，贵在久久为功。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第九批35项来自辽宁自贸试验区的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推广。
1: 在复兴张武的治沙护绿之路上，妇女两代党员完成一场跨越38年的感人接力。
2: 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拆除，沈阳市又一座老工业地标谢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杜红林报道。昨天，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上听取了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开展情况，有关省直部门汇报了企业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与会省级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2: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开展以来，省级领导同志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率先垂范，深入一线，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带动各地各部门打通了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和上门服务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一批极难筹盘问题，以点带面破解一系列共性问题，营造了尊企、重企、亲企的良好氛围。广大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直观看到全省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外界预期持续向好。要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扩展联系企业数量，拓宽覆盖面，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壮大服务业发展动能，推动全省各类经营主体茁壮成长，提质增效。
1: 许昆林强调，要不断巩固长期坚持惠企助企的好经验好做法，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向好深入调研，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创新发展等真实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落实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做到公平公正，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全力提供

0: 帮助和服务，营造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共同生长的良好环境。保持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增加企业负担，不干扰企业正常运行，以过硬作风赢得企业认可。
1: 许昆林指出，要从解决问题入手，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诉求，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靶向施策，精准匹配解困举措，打通各类发展堵点，及时发现总结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研究，系统梳理，深挖根源，推动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更符实效的政策举措，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汇集一批企业，有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帮助企业拓宽供需渠道，抢抓市场订单，积极撮合行业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推动资源共享。
0: 许昆林强调，要形成健全完备、顺畅高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分级分类处置机制，细化处置标准，明确各级处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一般性问题当场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集中统筹推

0: 协调，组织专题会商，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强化统筹联动，合力推动解决，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瑞平助企纾困，贵在久久为功。今年以来，赴辽寻求合作投资的企业和团组可谓纷至沓来，有些甚至已经十多年未来到过辽宁。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的落地实施，为企业在辽发展夯实了底气，收获了实打实的成效。以往企业办事找人难、诉求回应慢的痛点得到有效破解，如今常态化、制度化的联企服务搭建起政企直通桥梁，让企业遇事找得到人，说是有渠道，解难有着落。省级领导同志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极难筹盘问题，更以点带面，梳理化解行业共性难题，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实实在在助力企业稳经营、拓市场。
0: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优化对企服务绝非一时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务实求效。下一步，辽宁需持续完善联企服务机制，怀揣真心，倾注真情，摒弃形式主义，实打实硬碰硬，为企业主体纾困赋能。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不断释放辽宁真心实意、服务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信号。这次在第一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99家企业。我们期待着明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前取得明显成效，每年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1: 本台记者陈浩宋与您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我省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是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紧迫感，在构建2211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更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更大力气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以实战状态和固影作风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精准度，延长预检期，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反馈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城市堤坝一老。

0: 区、公路桥隧、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排查，建立清单台畅，逐条逐效整改到位。要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抓好水库安全调度，加快河道清淤清障，保障行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监测台风最新走向，抓实防御应对。要科学谋划现代水网建设，持续提升防洪排涝能力。会议强调，要立足我省船舶制造优势，统筹推进技术升级、产业配套、场景开发，构建游艇全产业链生态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辽宁自贸试验区作为全省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近日，第九批35项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复制推广，涵盖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6个领域。
0: 低空经济风头正劲，在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由政府出资搭建的省内首个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免费接入。禅意航空科技将名下全部低空设备搬上平台，一网统管，飞行状态、轨迹、维保预警，一块屏幕看得明明白白。辽宁禅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义：
2: 传统的方式、纸质的这些方式，到期保养的时候可能出现疏忽啊、忘了这些可能都会发生，但这个平台可能最及时给我们一个提示提醒，就哪个到期了它会提示预警。
0: 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3: 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同时啊，管理部门有了科学监管的数据支撑能力，可以实时掌握企业无人机设备的飞行状态、轨迹等，构建安全、高效、有序的低空生态环境。
0: 优化营商环境的题眼不在管，而在赋能，让企业花最少的钱走最短的路。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高效运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比对、自动放行，驾驶员不用下车，一分钟内完成通关。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保税监管处副处长王威：
4: 该创新模式实施以来，企业通关的效能和集港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整车出口的集港时间由1到3天缩短到1天以内，由传统的船等车模式优化为车等船。
1: 依靠模式优化做减法，也提升了中欧班列的加速度。过去集装箱出口先要在海关监管区查验，再拉到铁路做安检，安检若不合格还得拉回海关重新开箱重新排队。现在铁道线直接铺进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安检前置加裂变直装，集成监管将安检和海关查验2道工序合并在一起完成，合格即装车发运。沈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副处长王焕：
5: 通过这种作业呢，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作业成本，海关的整个作业时间呢，降低了93.3%。
1: 本轮来自自贸试验区的35项改革经验向全省推广，实质上是把这种拆围墙、减环节、压时间的营商逻辑，从3个片区应用到更多领域、更多企业。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
0: 张武治沙是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治住沙到用好绿，是无数党员70年来的接续坚守换来的。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王诺、高志远来认识这样一对党员妇女。父亲李东奎扎根深山守绿护林，女儿李明明返乡拓土兴业富民，完成了一场感人的接力。
1: 一大早，国有张武县张古台林场护林员李东奎踏上了熟悉的巡林路。眼前这片8500亩林海，他已守护了38年。2年前，他本该退休，因为放不下，李东奎主动申请留了下来。
6: 我看咱拿那个背包里边有斧子，
7: 这斧子冬季啊，主要就是发现火情，可以砍那个树枝啥的。直接就可以用树枝打火啥的。平时也壮个胆啥的。
6: 壮个胆儿，
7: 反正狐狸、獾子啥都有。

0: 1988年，20出头的李东奎一头扎进了沙底深山。早年的呼林点条件格外艰苦，没电、没水、没邻居，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在漫长岁月里，只有一匹马与他相伴。
1: 过去我年年春天造林，造完林回来，就那这水都风吹都裂口子，那一洗头，那都泥当子的那个形状。现在基本的沙就不如这几代人的心血没白付出。过去我们是管是治沙，现在要在沙地里呢，还要建校园，要绿富同行嘛。
2: 绿富同行正是女儿李明明如今在做的事。李明明现在是阿尔乡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从林校毕业后，放弃了城里安稳的工作，回到家乡。
3: 小时候吧，对父亲的工作十分不理解，为啥条件这么艰苦还不回来呢？现在，自己工作了之后吧，理解了，因为咱们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2: 回乡11年，李明明带着村民改良贫瘠沙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种养家一体化产业园。如今村里的15座大棚，瓜果蔬菜轮番种植，一年四季不空档。
3: 这个茄子种有20多天了，上一茬是羊肚蘑，羊肚蘑产量今年还真行，一亩地能达到1200-1300斤。现在的话，一个棚一年钱吧。
0: 产业落地，生态向好，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56岁的王秀红如今就在产业园大棚里稳定务工。
4: 我们就是种地，要那打工，原来现在有这大棚了，就是长期给大棚里干活的，完一年几万块钱。
0: 一代接一代，70年接续坚守，张五仁的治沙护绿之路从未停歇。经过系统统计治理，当地6座万亩流动沙丘全部固定下来。扬沙天气从1953年每年43天缩减到现在年均只有5天。张五是张五县林草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白国华。
5: 护绿不能只靠手，更要靠产业托底。我们以党建引领林下经济发展，计划到2029年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既保护了生态，又征收富民。
2: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鞍山专场。鞍山市围绕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部署31项重点任务。15五期间，鞍山市将以建设国家级综合性钢铁产业基地、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北方商品集散地、东北地区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北方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牵引，建成省大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国家战略安全保障支撑城市、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模范城市。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继石。
6: 8个重点任务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赋能、扩大内需、优化营商环境、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以及安全生产。未来5年，我们将沿着这个脉络，狠抓31项重点任务，实施928个重大项目，设定24项关键指标，全力推动鞍山振兴发展。
0: 未来5年，鞍山市将深化鞍山加鞍钢双鞍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转型，灵媒产业延伸镁建材、镁化工、镁合金链条，装备制造聚焦冶金矿山、电力装备等领域，到2030年优势主导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建强海洋装备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提速推进千山湾矿业、钢铁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建设，持续擦亮安心营商品牌，纵深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城市建设，谋划推进9个典型样板片区建设，串联鞍山、温泉、岫岩峪及钢铁工业遗产，打造北方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始建于1988年的沈海热电厂曾是沈阳市乃至辽宁省重要的能源支柱企业。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环保要求的提升，2022年年底这座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热电厂正式关停，并且陆续实施拆除作业。昨天下午，老沈海热电厂二号锅炉正式拆除。本台记者鲍新华从现场发回报道。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的沈海热电厂的老厂房。那可能很多市民都看到过，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3号那天，这里冒起了大量的烟。那当时呢，就是在拆除一号锅炉时产生了大量的灰尘和降尘的水雾。那今天紧邻着它的，也就是我身后这个二号锅炉，也要进行拆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倒塌的二号锅炉。那从外面看到这个震撼的景象呢，可能会以为是在实施爆破拆除，但实际上今天进行的是机械物理拆除。但是像旁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243米高的大烟囱和3座90米高的亮水塔，由于建筑巨大，将在今年年底实施爆破拆除，确保明年2月整个地块实现全面禁地。
0: 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企业科科长向伟。
2: 现在这个主厂房我们现在已经拆到了整体的60%，像这样一个大型工厂，我们一般都是得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拆完。我们采用了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法，把工期缩短到了1年半。
0: 根据规划，这片土地未来将打造成沈阳城东又一核心居住区。鲍新华。
1: 每一座城市地标的变迁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那对于很多沈阳市民来说，这里的大烟囱、老厂房曾经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城市记忆。但是城市要前行，民生要改善，城市更新也不是简单的推倒和重建，而是为更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场景而换新。老沈海热电厂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也将开启大东区更新的新篇章。
3: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顺畅。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开展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和尾矿库漫顶事故应急演练。铁岭市清河区依次开展火耳救援、抛绳定点救施救、离心救援等水上救援实战训练。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三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
0: 本台综合消息，沈阳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务平台日前上线，省内13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接入平台，不仅实现了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还可提取冲还大额异地贷款，在贷款地一步办结。
3: 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日前在盘锦市举行，赛事共吸引全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乡镇村社区的农民篮球爱好者。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古人认为小暑期间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小暑之后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之说。小暑也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一个节气，全国的农作物都进入到了茁壮成长的阶段。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丹东中雨，西南风4级左右，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20度到23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5到30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0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0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 百年大党。

0: 勾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0: 20多年来， 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

0: 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

0: 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

0: 裁竞赛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0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0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气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
1: 李军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花明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逐一梳理问题症结，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的退休等切身利益问题，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姚花明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维护社会大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姚花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接访下访制度，坚守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介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西市区盖州市鲅鱼圈区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管严惩游艇非法从事涉渔作业行为，强化全链条监管，以铁手腕、硬措施管住风险、规范秩序，推动游艇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在西市区四道沟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实地检查游艇备案记录，详细询问停泊数量和日常监管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压实管理责任，合理规划水域，增加泊位供给，参照渔港管理标准，引入人脸识别等智慧化手段，严格出入港管控。西市区国企可与国投集团合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单位严格总量控制、源头审批，坚决堵住游艇涉渔漏洞。在盖州市西河口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现场检查北斗定位装置安装情况，发现个别船主故意涂抹船名船号，当即要求重点管控，依法严处。他强调，属地政府要逐船落实包保责任人，出海必须核定承载人数，确保每条船位置清、管得住。对不合格游艇要从严治理，如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打击。海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管理，加大对摩托艇、小快艇等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盲区。在鲅鱼圈区金泰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详细了解船舶属地、航区类别和停泊管理情况。他指出，鲅鱼圈滨海旅游资源禀赋突出，要坚决摒弃失管失控等粗放性发展方式，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游艇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性游艇码头，发挥乡镇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规划游艇停泊为切入点，推动滨海旅游提档升级。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压实船艇全链条监管责任，发挥四海一家机制联动优势，坐实海上联管中心一家发起全体协同机制，加密伏季休渔期联合执法频次，严查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等违法行为，深挖非法捕捞渔获转运销售链条，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要加快标准化停泊点位建设，健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大家深深为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155”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增干劲。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赵婉若：
3: 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事实，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污染防治一线，抓实大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管控，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难题，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2: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何月：
4: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将深学细务讲话精神，牢记司法为民初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实干担当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
2: 市中级人民

0: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一级法官陆伟奇。
1: 我们党员法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守好群众的公平正义，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办好每一件案子，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耐心化解矛盾，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小事，守住司法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践行一名党员法官的责任。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张威：
2: 作为负责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的税务干部，我深切体会到要把讲政治、守纪律、重落实贯穿数据治理、风险管控每一个环节，确保以数治税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稳健前行，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以实干笃行向党的生日献礼。
0: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市容环保监察科王栋：
3: 作为城管一线的党员，我会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党旗在城市管理的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干实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0: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王秋成：
4: 作为一名退休共产党员，我要向模范共产党员学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0: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实干破局，以担当作答，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响彻各行各业。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程思莹：
5: 作为市政协的机关干部，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厚植履职为民情怀，立足政协职能，做实协商议政工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用实干奋斗彰显政协党员使命担当。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孙勇：
6: 恰逢我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双重激励让我们更知重任在肩，下一步大队将以大会精神为根本追寻，坚持党建引领交管勤务，立足铁骑巡逻、疏堵保障、路面整治岗位，全体民辅警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严守执法底线，用心服务群众，以实打实的交管工作实际守护好这份省级先进荣誉。
0: 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7: 我会把论文继续写在田野上，同时我的爱人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保家卫国，我守后方观云测天，虽聚少离多，但都在守护同一片山河。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将继续扎根气象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8: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阅叙党史，实景育新人。
9: 6月26号，营口市戏曲艺术学校组织师生走进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开展思政音乐课、党史征途行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实景课堂，融合戏曲专业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思政深度融合。本次活动采用实地研学加音乐表达的模式，将传统思政课堂设置在红色教育基地，师生现场传唱红歌，沉浸式参观学习，打造行走式、体验式的特色思政音乐课，以音乐演绎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随后，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主题展厅，全面了解营口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的感人事迹，从本土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营口市戏曲学校24级舞蹈班学生袁尚佳玉：
10: 学校把思政课搬到历史现场，用音乐传递信仰，让我懂得学艺先学德。 红色基因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作为营口戏校学子，我们不仅要练好基本功，更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做有信仰的艺术传承人。
9: 营口市戏曲学校党支部书记邹文杰：
11: 学校构建起看、学、唱、演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厚重的党史在音乐旋律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25%， 心血管死亡率降低 26%， 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3%。 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 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

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旧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

0: 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神镖大将诸葛敬得了卸甲风寒症，再加上没有斗得过那金刚老道郎天印，这一股火是卧床不起。刘秀会来事儿，当然刘秀这也是发乎于内心，非常自然的